0: 根据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时前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于今天的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主动靠前，全面抓实隐患排查，物资备勤，应急值守，筑牢防台风防汛安全防线。昨天上午9点多，记者在连江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港内已经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这里，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向渔民们详细介绍台风信息，劝导大家在规定时间内撤离上岸。船员吴永旺：
1: 就是说如果不回港，外面那个风浪很大，很危险。
0: 福建省海洋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2: 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督促船进港人上岸，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清零海上各类渔业安全隐患。
0: 截至昨天16点30分，连江全县10887艘乡镇船舶、368艘需撤离的海上渔业船舶已经全部进港避风，沿海养殖鱼排和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1350名劳动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而在连江县鳌江镇戴云村路口易涝点，记者看到市政人员对雨水篦子、排水口等设施展开清疏作业，同时逐一打开窨井盖，规范设置护栏、爆闪灯以及沙袋等防汛物资。此外，龙吸水、抽水泵等抢险设备已经提前就位，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城区排水系统畅通无阻。而在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工作人员对水泵机组、电器和自动化设备、柴油发电机等关键防汛设施逐一开展隐患排查，保障防汛设施随时能够投入运转。连江县市政中心维护班组工作人员程小军：
3: 23号就把所有的防汛物资及设备都投放到17个易涝点，让我们工人在各个易涝点上检查我们设备值守。
0: 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邱志强：
4: 我们已全面做好闸泵防汛备战工作，对辖区的水闸排涝站设备开展全覆盖排查、调试与加固，彻底清理闸前行洪通道，保障排水通畅。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
0: 在永泰县，昨天上午，当地住建部门全面开展市政排水巡查、管网清淤、隐患整治等防汛保畅工作。受持续降雨影响，永泰县南北江滨部分路段低洼地带，泥沙、落叶等杂物堆积在排水口处，造成排水不畅，出现路面积水。针对雨情、汛情特点，工作人员对重点路段易涝点位开展全方位巡查。
5: 先锋资讯，
0: 由市红十字会主办的红博娃同行护航青少年安全防护与急救普及志愿服务活动日前在台江区福瑞社区举行，现场安全主题文艺表演趣味十足，安全主题宣讲通俗易懂，应急施救实操教学干货满满。在轻松欢乐的沉浸式体验中，青少年及家长系统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小朋友陈雨辰：
6: 安全课堂很有意思，有表演节目，也有老师上课，让我学到了很多急救知识，增加了自我保护能力。

0: 家长林女士。
1: 活动形式挺新颖的，实用性很强，和孩子一起参与这种学习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既能掌握了很多急救的知识，也能增强孩子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能够更好守护孩子的健康平安成长。
0: 福州红十字健康志愿服务队队长徐瑜。
2: 我们呢是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就是让孩子在快乐中来学习知识，来学习技能。我们这个志愿团队，我们将在用一年的时间，在福州的市区、城乡各个地方呢，给那个青少年及家长开展20-30场的志愿服务活动。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荣的诉求。荣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1年七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日期之后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4: 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一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就要提供补缴 表的原件，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在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就避免大家跑空。
0: 微信网友林茵茵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家附近某美容店办理卡充值800元，现在店铺迁址到离原来的地方4站地的位置，请问能不能把钱退回来？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5: 那么我们先得聊聊，就是他因为这个经营场所搬迁之后，这个消费者能不能要到钱，再看怎么要，是吧？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是，劳动者可以要到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诱惑费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司法解释里面有些明确规定说，因为经营场所变更造成就是消费者消费的不便利的时候，消费者解除劳动这个消费合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这就给了这个我们退钱的一个法律依据，就是让你搬了4站远，4站远其实蛮远的吧？
6: 对
5: 吧？那这个时候造成了我不便，那么这个你必须要，我们可以协商来把钱还给我。就还没有消费完的钱要还给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像12315啊，就是消费者这种权益保护的这种协会去进行投诉，部门相关部门投诉。那最后一个就是走法律诉讼的程序，就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把钱退给我。他可能要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付了多少钱，第二个呢就是付钱是为了办这个充值卡嘛，这个事实得证明。第二个就是明个搬迁的过程，原来的店在这里，现在搬到那么远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闽侯县持续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今日，南通镇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正式运营，从供应链源头把控生鲜品质，上街镇建成规范化无堂食外卖集中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强化线上餐饮监管，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安全。位于闽侯南通镇的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日前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占地7万平方米，采用数字化运营模式，依托仓储集约化布局，自动化流水线承担货品分拨作业。同时，园区搭建完整冷链体系，实行全天候温控，配套独立低温果蔬加工仓，打造全天候生产加工模式，实现蔬菜水果全天不间断分拣与配送。园区还设立专业农残快检实验室，落实按批检测、不合格直接拦截的制度，从源头阻断不合格生鲜流入市场。普普福州物流中心果蔬加工仓

0: 生产经理戴忠。
1: 生鲜加工与商品流转功能相结合，是普普福州物流中心的一大特色。通过自建火速加工仓与全程冷链运输相结合，24小时全时段生产，全力保障每一位消费者对新鲜果蔬的购买需求。
0: 针对校园周边零散外卖小店后厨隐蔽、食材杂乱、监管难等痛点，近日闽侯县市场监管局在上街镇打造了规范化无糖食外卖集中区。目前集中区所有经营门店已经实现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等场景全程实施在线监控。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监管工作实现从人工抽查向全程监控、实时预警的转变。某餐饮门店负责人郑氏：
2: 每天都会保持这些的产品新鲜的食材，然后新鲜制作、新鲜出品。
0: 福州夜市伙伴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苏娟：
3: 有个统一的一个管理，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完之后，包括一个统一规划的一个打包区，包括一些取餐的，还包括了这个加工区这块。那他们对商户之间也觉得顺手了很多，每天的当前跟班后的卫生，他们也在逐渐的提高。
0: 在长乐鹤上的福亭自然村，有一片占地15000平米的古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头马古民居，它也是长乐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最近历经近2年的精工修缮，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修缮工程刚刚竣工，老宅子又重新焕发生机。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站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在保专院的防御感，这个围墙啊大概有6米多高，可见当时大户人家住的是既体面又安全。那它为什么叫九头马民居呢？因为这个建筑群的周围啊是围着9块形式骏马的天然岩石，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名字。走进内部啊，就像走进了一座民俗艺术博物馆，凉拖、插屏、门窗、户扇几乎无处不雕花。那么这里的功能呢也特别齐全，比如我家所在位置呢叫接官厅，就是客厅，这里还有议事厅、书斋、闺阁，各有各的用处。那用料呢也是非常讲究，一根据说是非常罕见的金丝楠木，关接官厅里的3根楠木估值就十分惊人。这辉煌的背后呢有一个草根逆袭和家族接力的故事。清嘉庆年间，陈立焕出身贫寒，后来靠着长乐人敢拼敢闯的精神，做贸易生意做成了本地首富。当初呢他带着儿子啊围绕着这九头马的石头呢开始建屋，结果呢自己没建完就去世了，四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往下盖，一直盖到了1872年，前后历经了80多年，才有了最早5列22座的恢宏格局。为了留住这份老记忆，2018年启动了一期修缮，抢修了最危险的部分。2024年8月，二期工程又接着干。就在最近，二期4750平方米的修缮全面竣工。这一次覆盖了大夫地、德月楼、文昌楼等核心片区。这次修缮呢，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同步更新了智能安防体系。不仅仅是一次修复啊，更是对福州老记忆的守护。如今这座国宝级的古民居正褪去尘埃，以更完好的姿态来迎接八方来客，也欢迎大家来到长乐鹤上，来亲手摸摸那块九头马的石头，听听陈氏家族80多年接力盖房的故事。
0: 不少家长趁着暑假送孩子参加研学活动，可签约的时候遇上免责声明，很多人心里打鼓，自我都签了，孩子要是受伤，研学机构就不用负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5: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夏令营、研学营，交钱时机构甩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营员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人身损害，主办方概不承担赔偿责任。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孩子受伤，机构就不用承担责任吗？当然不行。第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夏令营、研学营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在活动前

0: 做好安全提示，活动中做好防护，出事时有应急措施。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责任等，该格式条款无效，因此机构不能靠一纸协议规避法定责任。各位家长在给孩子报名之前也要擦亮双眼，查查在家机构有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师生配比是多少，有没有买保险，定级预案怎么做的，一旦出事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如果协商不成找消委会调解或者直接起诉维权。
1: 先锋资讯，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8月24号起到8月31号，福州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发放住宿消费券，市民登录小程序即可领取使用。此次消费券提供9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0元，每人累计可享3晚优惠。已入驻该平台的优选住宿企业不仅推出专属渠道低价，更主动加大让利力度。在平台低价与政府补贴的双重加持上，用户实际入住可享至少8.5折优惠，活动覆盖福州市区以及长乐、马尾等热门区域。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啊。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的中轴线有着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气候的变化？如果您有城市建设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是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职工医保做共济账户吗？在福州可不可以看病呢？
9: 再来看一下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
8: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和诉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纯的问题啊，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那他的父母可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0: 那就是说，
1: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
0: 退休的
1: 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它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留言啊，他说，请问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有没有参保呢？孩子的医保和社保有没有关系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所以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0: 再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的问题，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2: 好，再来看回眸一笑的留言啊，他说失业金领取结束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么灵活就业呢压力也很大啊，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这样转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0: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先锋资讯。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自市妇联的消息，市妇联创设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那么目前呢已经布局了17个，实现台胞在哪里娘家的服务就跟到哪里。
0: 这些驿站呢根据所在的点位功能各有侧重，比如说在全国首个两岸融合示范社区静安区桂溪社区设立专区，把服务送到台胞公寓楼下，在福建海峡银行设立窗口，实现金融办事加生活服务无缝衔接，在婚姻登记中心行政服务中心设立驿站，把服务端口前移到台胞办事第一环节，在台青创业园直播基地设立服务点，精准匹配台胞创业就业的需求。
2: 没错，那么这些驿站啊，不仅提供政策咨询、办事移导等等的

0: 基础服务，它更承担着两岸婚姻家庭娘家人的角色。为了开展好服务呢，市妇联组建了一支由律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两岸婚姻家庭提供婚恋指导、法律维权、心理疏导等等一对一的精准帮扶。同时呢，还常态化举办闽台婚姻家庭交流恳谈会、法律政策宣讲会，帮助化解矛盾纠纷，守护幸福港湾。
1: 下一阶段呢，是妇联将进一步的优化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功能布局，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将台胞妇女全面纳入妇联权益保障、儿童关爱、巾帼帮扶等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和困难帮扶，让台胞在蓉真正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
0: 那么现在呢，正值暑假哈，不少学生呢也都想找着一份兼职赚点零花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机上弹出一条写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元的兼职广告，会不会让很多孩子们都心动了呢？哎，注意啊，这些兼职看似躺赚，但实则暗藏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2: 有的暑期兼职打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的旗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诱人？我告诉你，千万别信。说个真实案例，有个高中生暑假看到网上说
3: 出借银行卡帮忙转个赞，一天赚几百元。
2: 他觉得我就借个卡，又没偷没抢，能有多大问题？结果呢，他这张卡被骗子拿去转移诈骗赃款，最终被认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钱没赚着，暗地留下了，以后贷款、升学、就业全都受影响。另外还要注意，刷单返利类的兼职也是违法的，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你参与刷单就是在帮别人造假，法律明令禁止。大家要记住，暑期找兼职，凡是提前让你交钱的拒绝，凡是线上刷单返利的拒绝，凡是租借你的账号、银行卡的拒绝。勤工俭学是好事，但是守住法律底线比赚钱更重要。
0: 是的，守住法律底线比赚钱更重要哈，天上没有掉下馅饼的这样一个好机会。
1: 是。
0: 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政风热线，更多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5: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4: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5: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4: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5: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4: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5: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4: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6: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2: 引领新闻听觉。

0: 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房。那么房子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一个什么样的公证可以证明这房子、是女儿一个人的呢？
2: 如何通过办理公证的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呢？
1: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的房子，而房子上写的呢是女儿的名字，能不能办理什么样的一个公证啊，可以证明这房子是给女儿一个人的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啊，也就是这个当事人他自己出的。那么党风之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回复呢？我们来听一下。
3: 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4: 啊，是的。
3: 他跟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2: 再来看一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啊，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啊，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3: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的，但是他前夫啊再婚以后又离异了，那么现在呢他前夫突然间去世了，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而这个房产呢又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那么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呢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那么财产呢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那么请问想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又需要哪些人到场来做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3: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5: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3: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

0: 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爷娘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也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4: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在长乐的鹤上镇呢，福亭自然村有一片占地15000平方米的古建筑群，而且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头马古民居，它也是长乐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最近一段时间呢，历经两年的精工细修，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修缮工程刚刚竣工，老宅子又重新焕发生机。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5: 站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在保专院的防御感，这个围墙啊大概有6米多高，可见当时大户人家住的是既体面又安全。那它为什么叫九头马民居呢？因为这个建筑群的周围啊是围着9块形似骏马的天然岩石，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名字。走进内部啊，就像走进了一座民俗艺术博物馆，梁托、插屏、门窗、户扇几乎无处不雕花。那么这里的功能呢也特别齐全，比如我家所在位置呢叫接官厅，就是客厅，这里还有议事厅、书斋、闺阁，各有各的用处。那用料呢也是非常讲究，一根据说是非常罕见的金丝楠木，关接官厅里的3根楠木估值就十分惊人。这辉煌的背后呢有一个草根逆袭和家族接力的故事。清嘉庆年间，陈立焕出身贫寒，后来靠着长乐人敢拼敢闯的精神，做贸易生意做成了本地首富。当初呢，他带着儿子啊，围绕着这九头马的石头呢，开始建屋。结果呢，自己没建完就去世了。4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往下盖，一直盖到了1872年，前后历经了80多年，才有了最早5列22座的恢宏格局。为了留住这份老记忆，2018年启动了一期修缮，抢修了最危险的部分。2024年8月，二期工程又接着干。就在最近，二期4750平方米的修缮全面竣工。这一次覆盖了大夫地、德月楼、文昌楼等核心片区。这次修缮呢，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同步更新了智能安防体系。不仅仅是一次修复啊，更是对福州老记忆的守护。如今这座国宝级的古民居正褪去尘埃，以更完好的姿态来迎接八方来客，也欢迎大家来到长乐鹤上来亲手摸摸那块九头马的石头，听听陈氏家族80多年接力盖房的故事。
2: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在稍后的时间，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这里也和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什么样的优惠？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呢？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姨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

0: 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2: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3: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4: 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6: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6: 他没有名字。
5: 没有名字。
6: 教授，你听。
7: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8: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9: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0: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1: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2: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3: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4: 你先暖，就得暖，一来弄些嘛。
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6: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3: 是的，这里也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点30分到9点30分，福州野辰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红色古厝如何活善活化力？

0: 用，那么城市又将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气候的变化呢？如果您也有对城市建设有相关的建议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离婚协议房产归女方，女方可否拿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呢？
2: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过世之后啊，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3: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说这个安置房的产权证啊还没拿到手，夫妻两人呢就离婚了，这离婚协议上也写明了房产归女方，男方啊是净身出户的，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是男方的名字，他就想问说这个拿证的时候，女方能不能拿着离婚协议书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4: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可露丽的问题啊，奶奶的房产呢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要携带结婚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4: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过世以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不需要缴纳契税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4: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2: 再来看一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呢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要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女儿，怎么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4: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现在呢是正值暑假，不少家长啊会趁着暑假送孩子呢去参加一些研学活动，可是签约的时候呢遇上了免责声明，很多人心里就打鼓了，说这字儿啊我都签了，孩子如果要是受伤了，研学机构就不用负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5: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夏令营、研学营，交钱时机构甩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营员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人身损害，主办方概不承担赔偿责任。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孩子受伤机构就不用承担责任吗？ 当然不行。第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夏令营、研学营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在活动前做好安全提示，活动中做好防护，出事时有应急措施。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责任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因此机构不能。

0: 好一纸协议，规避法定责任。各位家长在给孩子报名之前，也要擦亮双眼，查查这家机构有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师生配比是多少，有没有买保险，定级预案怎么做的，一旦出事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如果协商不成找消委会调解，或者直接起诉维权。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那么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即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4: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客和租赁公司租房合同。那么租赁公司倒闭了，房东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吗？
1: 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交社保，又辞退了员工，社保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吗？
14: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6: 944政务先锋。
14: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1: 您好。
17: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三方木的朋友说，他是租客，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呢也是和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路或者是倒闭，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把租客赶出去？他想知道作为租客，他到底该怎么维权呢？
17: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

0: 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
1: 嗯，王律师，他这个是您刚刚说的是转租合同的，为什么不是三方合同呢？就是他们之间是三方合同这种呢？
0: 因为从目前来看，他是租客嘛，我们听友是租客，对不对？
1: 嗯。
0: 啊，租赁公司签了一个合同，那么租赁公司呢，实际上是跟房东签了一个合同，从房东这边把这个房子租过来。
1: 嗯。
0: 那因为他租赁公司就是专门来经营这块的，经营租赁业务的，然后他又把这个房子呢租给了这个租客，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的一个是转租的法律关系。
1: 嗯，好。
0: 那如果是三方法律关系，是三方的人都在合同上签字，那这就是一个三方的法律合同。
2: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租赁公司跑了，那么他签的这个合同和租客签的合同还有法律效力吗？
0: 只要这个租赁公司它还没有倒的话，那么它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对不对？
2: 好的，
1: 明白了。也就是其实建议租客最好就是在这份合同上面让房东也能够签字，
0: 对
1: 啊，
0: 来确认一下。
1: 嗯
0: 啊，这样就是可以完美的解决他的维权问题了。
2: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咖啡加七分糖，他说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婚后购车呢，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应该是婚后购的这辆车哈、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说无法偿还这个车贷的话，那么责任是女方还是双方的呢？
0: 那么这个法律关系呢，实际上存在两个法律，这是这样的买卖，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对吧？那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她提供房产证明，
2: 对，
0: 还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那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或者是共同的，就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他女方在这个债权在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2: 对，
1: 好，
2: 那就是说责任还是双方的。好，
1: 再来看阿成的问题哈，他说他在厂里头干了8个多月，那厂里呢一直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他们也不让他继续做了，工资给他结清了，他想问一问，那在社保这一块应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让他们把钱直接赔给我呢？
0: 社保这一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但是如果没有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
1: 赔偿金的问题，那他这个赔偿金如果按照法律的角度来讲，他要怎么赔偿呢？大概赔多少呢？
0: 他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履行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对吧？那经济补偿金是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又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2: 哦，他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1: 他8个多月按1年来算哈。
0: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
1: 这是
0: 属于赔偿金。
1: 那其实还比较复杂，像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到这个法院直接就是可以办理呢？还是说
0: 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
1: 好，
0: 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2: 好，
1: 所以这位朋友首先要先找的是这个劳动仲裁。
2: 是的，
1: 好。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刚刚最新的一条留言哈，是一个大一新生，准大一新生的留言，应该是今年刚刚高考完以后，马上就要读大一了。
1: 是，
2: 他说他想问一下， 如果离婚的话，要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让男方净身出户呢？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他说他的父亲啊，从小到大就没有给过他和他哥哥生活费，那么这些年来呢，学费都是他的妈妈打工挣的，他们村里面呢补助的

0: 钱呢，都让父亲拿去赌掉了。今年他自己是刚刚上大学，昨天夜里面，这个他父亲呢又向他妈妈说啊，钱不用给他女儿上学了，反正以后毕业了都是送外卖或者是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不仅仅是如此哈，这两年呢他还不断的，向他的妈妈进行家暴，那么等等，甚至在外面可能哈，但这个是他说的可能，又找了一个女的，那当然这个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想问一下，就目前的这个情况，如果离婚让他净身出户的概率大概是有多少？
1: 啊，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它只是存在于一个就是法律上的用语，是对于离婚之后，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分、少分或者不分，对不对？
0: 嗯，
1: 哎，是这么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对于法律上所规定的，离婚之后少分或者不分，一般权限于男方有重大过错，那么法院会酌情的不分或者少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离婚过程当中，男方有一个就是任何一方嘛，配偶的一方有一个转移财产啊、名誉毁灭财产啊，
0: 嗯，
1: 那么也可以不分或者少分，那么这个是法律上有一些相关规定。
2: 嗯，
1: 那具体的问题呢，得具体的去分析，那不是这样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
0: 明白。
2: 嗯，
0: 好。
2: 那我们假设说他这个确实是在外面还有了其他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说他确实也是有证据能够证明说他的父亲长期是家暴他的母亲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像您刚刚说到的是一个重大的过错呢？
0: 是的，
1: 重大过错的他不分和少分也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酌情决定的。
0: 哦，
1: 他并不是法条说，哎，你因为有这过错，所以一定不分或者少分。
2: 好，
1: 那这种规定呢，就是偏离了这种实践嘛。
0: 嗯，
1: 实践上是法律上也不可能就做这么一个就是固定的或者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它是由法院酌情决定。
2: 嗯，
0: 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复杂，
2: 还比较复杂，
0: 要看具体情况。
2: 那能不能理解王律师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到底按照法律上是不分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具体的还是要看法律怎么判断，然后他们提供的这些相关的证据是什么样的。
1: 对，就是过错程度，如果很严重的过错，那有可能会导致一个部分和少分，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是一般的过错，那很难，我觉得法院很难去做完全不分，
2: 很难啊。
1: 比较难。
2: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是我自己想问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他和他的哥哥两个对他这个父亲其实是不只是有怨言这么简单了、那未来有可能的话，他的父亲年纪大了以后，他们俩出来工作了，
0: 有没有赡养的义务是吧？
2: 对，还有这个赡养的这一块。
1: 赡养的义务他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就是子女对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这个父母啊，确实是有赡养义务。那这个从这个点呢来说的，他这个赡养的义务是无法规避的。
0: 好的，行，谢谢王律师。其实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比如说哈，刚才他有提到一点，就是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长期进行家暴这个事情，我们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说，平时能够方便去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吗？或者有没有建议呢？
1: 我个人建议哈，女性如果被家暴，我现在其实啊，男性也有被家暴、
0: 对，是，就是不管哪一方受害者的话，对，
1: 不管哪一方的这个受害者，当家暴发生的时候，要勇敢的去报警，那么警察会介入调查，会介入一个调解，或者会介入一个处理，那么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是证明家暴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2: 好，
0: 就我们还是要勇敢的站出来去报警。好的，
2: 王律师，这位朋友哈还留了一句留言，他说他想问一下哈，他的父亲如果离婚之后出现了这个失信或者是判刑这种情况，对他以后和他哥哥的这个政审方面会不会有影响？
0: 对子女的影响。
1: 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法律上他没有什么这个特别明确规定，但从实践上来看，以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发生失信或者是判刑，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对吧？如果是判刑的，那可能对他的政审，就是去一些相关部门的政审，会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
0: 就是这个影响可能没有明面上的，但是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哈。
1: 因为目前来说，很多一些重要部门的这种保密部门啊，或者一些军事部门啊，或者一些重要部门的这种，
0: 还会酌情考虑的。
1: 吸纳人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进行
2: 这个要看不同的单位的一个。

0: 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1: 对对对，
2: 不同单位的他们的要求。
0: 好，明白了。这位朋友还说哈，我们刚刚说到赡养问题，他说如果说他有继子的话，他是不是也要养？也就是说，他父亲如果再找一个妻子，然后
1: 也有了其他的孩子，
0: 也有了孩子的话，
2: 如果是继子，那这个又复杂了。就是继子，他说继子是两个继子，比如说他父亲，我们就以这个案件为例嘛。
0: 好，
2: 他父亲假设说，又去跟别人结婚了，离婚完又跟别人结婚了，那么这个女方带了一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属于那种成年人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对这个继子没有抚养关系，对不对？那后面呢，继子也不承担赡养的义务。那如果这个继子是未成年人，还接受着他的父亲，直接父亲重再婚之后，他还接受他的父亲的抚养，那么长大之后呢，这个继子对这个有抚养这个关系的义务，有抚养这个关系的继父，他是有赡养义务的。
1: 哦，
0: 好，
1: 那我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有发生过抚养的关系，那么就也会有赡养的这个义务，
2: 赡养的这个义务。
1: 好，
0: 明白了，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这么细致的一个回答哈。
1: 是的，
0: 谢谢您解答。
1: 好，谢谢，
2: 不客气，拜拜，
0: 好，再见。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是的，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呢，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城市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7到32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8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
3: 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闽浙沿海，福州需警惕降雨叠加次生灾害风险；
2: 福州严阵以待防台风，多措并举筑防线；
3: 长乐集中整治婚介乱象，市民遇婚介消费侵权可拨打举报电话；
2: 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福州又一经验获全国推广。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2: 24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举行，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叶飞文应邀到会，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学习贯彻好统计法专题辅导报告，请听报道。
4: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先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忠，市政协主席刘卓群出席。在报告中，叶飞文深刻阐述了党的18大以来统计法治新特点、新内涵，对如何把握统计数据背后的逻辑，从数据角度看发展成效进行了解读，并就落实好统计法提出工作建议。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报告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案例生动，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指导意义，听了感触颇深，受益匪浅，为福州高质量做好统计工作提供了启示和帮助。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计工作，多次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新时代统计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持续深化统计制度改革，全面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防治统计造假责任制，以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做好统计工作，确保应统尽统、统必合规，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实统计保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定峰主持。
0: 这里是先锋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白天在浙江中南部至福建中北部沿海登陆，未来将严重威胁福建及浙江沿海。眼下，福州既要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又要高度关注后期沙德尔带来的大风暴雨叠加风险。提醒大家，目前切勿前往溪谷、河滩、山区景区游玩，海上渔船、养殖平台需严格按照海事海洋渔业部门要求及时回港避风，所有作业人员撤离上岸，严禁擅自出海。
2: 根据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时前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人员务必于今天12时前

0: 全部撤离上岸。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主动靠前，全面抓实隐患排查，物资备勤，应急值守，筑牢防台风防汛安全防线。
1: 昨天上午9点多，记者在连江黄旗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这里，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向渔民们详细介绍台风信息，劝导大家在规定时间内撤离上岸。船员吴永旺。
2: 必须来回港，就是说如果不回港，外面那个风浪很大，很危险。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3: 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督促船进港人上岸，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清零海上各类渔业安全隐患。
1: 截至昨天16点30分，连江全县10887艘乡镇船舶、368艘需撤离的海上渔业船舶已全部进港避风。沿海养殖鱼排和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1350名劳动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而在连江县鳌江镇戴云村路口易涝点，记者看到市政人员对雨水壁子、排水口等设施展开清疏作业，同时逐一打开窨井盖，规范设置护栏、爆闪灯及沙袋等防汛物资。此外，龙吸水、抽水泵等抢险设备已提前就位，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城区排水系统畅通无阻。而在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工作人员对水泵机组、电器和自动化装备、柴油发电机等关键防汛设施逐一开展隐患排查，保障防汛设施随时能够投入运转。连江县市政中心维护班组工作人员程小军：
4: 我们23号就把所有的防汛物资及设备都投放到17个易涝点，那我们工人在各个易涝点上检查我们设备值守。
1: 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邱志强：
5: 我们已全面做好闸泵防汛备战工作，对辖区的水闸、排涝站设备开展全覆盖排查、调试与加固，彻底清理闸前行洪通道，保障排水通畅。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
0: 在永泰县，昨天上午，当地住建部门全面开展市政排水巡查、管网清淤、隐患整治等防汛保畅工作。受持续降雨影响，永泰县南北江滨部分路段低洼地段，泥沙、落叶等杂物堆积在排水口处，造成排水不畅，出现路面积水。针对雨情、汛情特点，工作人员对重点路段、易涝点位开展全方位巡检。永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科工作人员李鹏飞：
6: 重点检查雨水壁子、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开展城区易涝点排查整治工作，保证动态清零，开展高边坡安全巡查，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应对强降雨时采取应急措施。
1: 早行动一分，风险便少一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台风来临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7: 台风来临前，首先要关注台风信息，然后适当储备食物、水和药品，准备移动电源、手电筒，检查电路、燃气。住所阳台外悬挂的各种物品，如窗台或阳台上的花盆等，搬至室内，以防砸落。尽早关闭门窗，如有必要，需对门窗捆紧拴牢。在大风影响范围内，建议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田加米字图形，以防玻璃破碎伤人。台风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在外避开广告牌，避开铁塔，远离大树，禁止水上活动，禁止帐篷野营，禁止室外高处作业。海上作业人员和船舶提前进入避风港，避开台风中心。
0: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闽后县持续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近日，南通镇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正式运营，从供应链源头把控生鲜品质。上街镇建成规范化无堂食外卖集中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强化线上餐饮监管，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安全。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日前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占地7万平方米，采用数字化运营模式，依托仓储集约化布局，自动化流水线承担货品分拨作业。同时，园区搭建完整冷链体系，实行全天候温控，配套独立低温果蔬加工仓，打造全天候生产加工模式，实现蔬菜水果全天不间断分拣与配送。园区还设立专业农残快检实验室，落实按批检测、不合格直接拦截制度，从源头阻断不合格生鲜流入市场。普普福州物流中心果蔬加工仓生产经理戴忠：
8: 将生鲜加工与商品流转功能相结合，是普普福州物流中心的一大特色。通过自建果蔬加工仓与全程冷链运输相结合，24小时全时段生产，全力保障每一位消费者对新鲜果蔬的购买需求。
0: 针对校园周边零散外卖小店后厨隐蔽、食材杂乱、监管难等痛点，近日闽后县市场监管局在上街镇打造了规范化无堂食外卖集中区。目前，集中区所有经营门店已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等场景全程实时在线监控，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监管工作实现从人工抽查向全程监控、实时预警的转变。某餐饮门店负责人郑氏：
9: 每天都会保持这些的产品新鲜的食材，然后新鲜制作、新鲜出品。
0: 福州夜市伙伴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苏娟：
10: 有个统一的一个管理，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完之后，包括一个统一规划的一个打包区，包括一些取餐的，还包括了这个加工区这块。那他们对商户之间也觉得顺手的很多，每天的班前跟班后的卫生，他们也在逐渐的提高。
11: 权威发布。
1: 近期，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将持续至2027年2月。据了解，本次整治覆盖全区全部有偿婚介服务主体，包括抖音、微信、视频号、本地社群等开展付费相亲、婚恋引流服务的自媒体账号、线下实体婚介机构、从事婚介服务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无证经营门店、流动私人红娘等，以及其他开展有偿婚介服务的相关组织，不包括纯粹以交友、社交为目的的各类免费平台或组织。福州新区长乐区现有登记在册婚介机构90家，分布于14个乡镇街道，将作为重点排查对象。整治工作锚定7大突出风险点：登记服务违规、虚假宣传营销、婚托欺诈行为、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信息审核缺位、信息泄露滥用。专项行动期间，市民遇到婚介消费侵权，可拨打举报电话0591-2861-6009提供线索。受理时段为工作日9点至12点，13点30分至17点30分。
1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住建部等部门日前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批，福州鼓楼区汤边社区挖掘邻里文脉，建设童趣社区相关经验入选。截至目前，福州市共有3项经验入选《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据了解，汤边社区依托本地温泉文化资源，紧扣泡泡主题推进社区示儿化改造，探索儿童全过程参与模式，组织儿童参与社区改造设计，将儿童原创作品以彩绘形式融入爱心学径路，沿路增设泡泡主题互动装置，完善社区周边道路照明，将街角空地改造为融合福州攀桨文化的泡泡攀桨台，为儿童自在奔跑、展示自我搭建平台。
1: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8月24号起至8月31号，福州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发放住宿消费券。

0: 市民登录小程序即可领取使用。此次消费券提供九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0元，每人累计可享3万优惠。已入驻该平台的优选住宿企业，不仅推出专属渠道低价，更主动加大让利力度。在平台低价与政府补贴的双重加持下，用户实际入住可享至少8.5折优惠。活动覆盖福州市区及长乐、马尾等热门区域。
1: 市妇联创新设立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截至目前已布局17个，实现台胞在哪里，娘家的服务就跟到哪里。这些驿站根据所在点位功能各有侧重，如在全国首个两岸融合示范社区静安区桂溪社区设立专区，把服务送到台胞公寓楼下。在福建海峡银行设立窗口，实现金融办事加生活服务无缝衔接。在婚姻登记中心、行政服务中心设立驿站，把服务端口前移到台胞办事第一环节。在台青创业园直播基地设立服务点，精准匹配台胞创业就业需求。据了解，这些驿站不仅提供政策咨询、办事引导等基础服务，更承担着两岸婚姻家庭娘家人的角色。为开展好服务，市妇联组建了一支由律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两岸婚姻家庭提供婚恋指导、法律维权、心理疏导等一对一精准帮扶。同时，常态化举办闽台婚姻家庭交流恳谈会、法律政策宣讲会，帮助化解矛盾纠纷，守护幸福港湾。
0: 近日，福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邀请一批来自企业一线岗位、法律行业以及工会的代表走进仲裁庭，现场旁听劳动争议案件审理。这也是福州正式建立常态化庭审观察员机制，将社会监督与以案释法结合起来，让劳动仲裁办案过程更加公开透明。据了解，设立庭审观察员制度，一方面是主动把办案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进一步规范庭审程序；另一方面，旁听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堂，比起纸面宣传，经历庭审现场更能帮助企业和劳动者读懂法律边界。
2: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1: 由市红十字会主办的红博娃同行护航青少年安全防护与急救普及志愿服务活动日前在台江区福瑞社区举行，现场安全主题文艺表演趣味十足，安全专题宣讲通俗易懂，应急措施实操教学干货满满。在轻松欢乐的沉浸式体验中，青少年及家长系统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小朋友陈雨辰，
3: 这次的安全课堂很有意思，有表演节目，也有老师上课，让我学到了很多急救知识，增加了自我保护能力。
1: 家长林女士，
4: 活动形式挺新颖的，实用性很强，和孩子一起参与这种学习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既能掌握了很多急救的知识，也能增强孩子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能够更好守护孩子的健康平安成长。
1: 福州红十字健康志愿服务队队长徐瑜，
5: 我们呢是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就是让孩子在快乐中来学习知识，来学习技能。我们这个志愿团队，我们将在用1年的时间，在福州的市区、城乡各个地方呢，给那个青少年及家长开展20-30场的志愿服务活动。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前7个月，福建省出口对讲机货值6.2亿元，同比增长19.7%，出口规模位居全国第二。
1: 第二届福来福往悦美之夜图书馆奇妙夜将于8月28号晚在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启幕。活动采用一场主场活动加7大配套活动的组合模式。
0: 位于闽侯县南屿镇的福州启迪科技城2期项目眼下正全速推进，目前2期2段室外道路工程已完成90%，预计今年9月底完成竣工验收。2期投用后，预计可引进优质企业60家以上，新

0: 增就业岗位超1000个。
1: 连江县官务村从8月23号起到9月底，启动今年首批海带苗培育工作。计划分5批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苗和10万片传统海带苗，分别供应福建、大连、山东、江苏、浙江等地。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爸，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荣城新时尚。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

0: 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9: 还有5秒到达。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情摘下送给了你，你是否欢喜？寒山雅痞，寒山雅痞，一朵小野菊。

0: 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起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闽浙沿海，福州需警惕降雨叠加次生灾害风险。福州严阵以待防台风，多措并举筑防线。长乐集中整治婚介乱象，市民遇婚介消费侵权可拨打举报电话。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午时，中心位于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7.7度，东经127.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福州市气象台于8月26日8时30分升级发布台风预警3级，同时降级发布暴雨预警4级。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决定于8月26日8时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至4级。请广大市民群众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0: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据气象部门预报，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白天在浙江中南部至福建中北部沿海登陆，未来将严重威胁福建及浙江沿海。眼下福州既要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又要高度关注后期沙德尔带来的大风暴雨叠加风险。提醒大家，目前切勿前往溪谷、河滩、山区景区游玩，海上渔船养殖平台需严格按照海事海洋渔业部门要求及时回港避风，所有作业人员撤离上岸，严禁擅自出海。根据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时前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于今天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主动靠前，全面抓实隐患排查，物资备勤，应急值守，筑牢防台风防汛安全防线。昨天上午9点多，记者在连江黄旗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这里，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向渔民们详细介绍台风信息，劝导大家在规定时间内撤离上岸。船员吴永旺：
2: 必须来回港，就是说如果不回港，外面那个风浪很大，很危险。
1: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支队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3: 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督促船进港人上岸，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鱼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清零海上各类渔业安全隐患。
1: 截至昨天16时30分，连江全县10887艘乡镇船舶、368艘需撤离的海上渔业船舶已全部进港避风，沿海养殖鱼排和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1350名劳动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

0: 而在连江县鳌江镇戴云村路口溢涝点，记者看到市政人员对雨水篦子、排水口等设施开展清疏作业，同时逐一打开硬井盖，规范设置护栏、爆闪灯及沙袋等防汛物资。此外，龙溪水、抽水泵等抢险设备已提前就位，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城区排水系统畅通无阻。而在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工作人员对水泵机组、电器和自动化装备、柴油发电机等关键防汛设施逐一开展隐患排查，保障防汛设施随时能投入运转。连江县市政中心维护班组工作人员程小军：
1: 我们23号就把所有的防汛物资及设备都投放到17个溢涝点，让我们工人在各个溢涝点上检查我们设备值守。
0: 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邱志强：
2: 我们已全面做好闸泵防汛备战工作，对辖区的水闸排涝站设备开展全覆盖排查、调试与加固，彻底清理闸前行洪通道，保障排水通畅。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
0: 在永泰县，昨天上午，当地住建部门全面开展市政排水巡查、管网清淤、隐患整治等防汛保畅工作。受持续降雨影响，永泰县南北江滨部分路段、低洼地段、泥沙、落叶等杂物堆积在排水口处，造成排水不畅，出现路面积水。针对雨情、汛情特点，工作人员对重点路段、溢涝点位开展全方位巡检。永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科工作人员李鹏飞：
3: 重点检查雨水篦子、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开展城区溢涝点排查整治工作，保证动态清零，开展高边坡安全巡查，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应对强降雨时采取应急措施。
0: 早行动一分，风险便少一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台风来临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4: 台风来临前，首先要关注台风信息，然后适当储备食物、水和药品，准备移动电源、手电筒，检查电路、燃气。住所阳台外悬挂的各种物品，如窗台或阳台上的花盆等，搬至室内，以防砸落。尽早关闭门窗，如有必要，需对门窗捆紧拴牢。在大风影响范围内，建议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田加米字图形，以防玻璃破碎伤人。台风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在外避开广告牌，避开铁塔，远离大树，禁止水上活动，禁止帐篷野营，禁止室外高处作业。海上作业人员和船舶提前进入避风港，避开台风中心。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闽后县持续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南通镇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正式运营，从供应链源头把控生鲜品质。上街镇建成规范化无糖食外卖集中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强化线上餐饮监管，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安全。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日前正式运营，园区占地7万平方米，采用数字化运营模式，依托仓储集约化布局，自动化流水线承担货品分拨作业。同时，园区搭建完整冷链体系，实行全天候温控，配套独立低温果蔬加工仓，打造全天候生产加工模式，实现蔬菜水果全天不间断分拣与配送。园区还设立专业农残快检实验室，落实按批检测，不合格直接拦截制度，从源头阻断不合格生鲜流入市场。普普福州物流中心果蔬加工仓生产经理戴忠：
6: 将生鲜加工与商品流转功能相结合，是普普福州物流中心的一大特色。通过自建果蔬加工仓与全程冷链运输相结合，24小时全时段生产，全力保障每一位消费者对新鲜果蔬的购买需求。
0: 针对校园周边零散外卖小店后厨隐蔽、食材杂乱、监管难等痛点，近日闽后县市场监管局在上街镇打造了规范化无糖食外卖集中区。目前集中区所有经营门店已

0: 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后厨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等场景全程实时在线监控。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监管工作实现从人工抽查向全程监控、实时预警的转变。某餐饮门店负责人郑氏，
1: 每天都会保持这些的产品新鲜的食材，然后新鲜制作、新鲜出品。
0: 福州夜市伙伴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苏娟，
2: 有了统一的一个管理，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完之后，包括一个统一规划的一个打包区，包括一些取餐的，还包括了这个加工区这块。那他们对商户之间也觉得顺手了很多，每天的班前跟班后的卫生，他们也在逐渐的提高。
0: 近期，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将持续至2027年2月。据了解，本次整治覆盖全区全部有偿婚介服务主体，包括抖音、微信、视频号、本地社群等开展付费相亲、婚恋引流服务的自媒体账号，线下实体婚介机构、从事婚介服务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无证经营门店、流动私人红娘等，以及其他开展有偿婚介服务的相关组织，不包括纯粹以交友社交为目的的各类免费平台或组织。福州新区长乐区现有登记在册婚介机构90家，分布于14个乡镇街道，将作为重点排查对象。整治工作锚定7大突出风险点：登记服务违规、虚假宣传营销、婚托欺诈行为、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信息审核缺位、信息泄露滥用。专项行动期间，市民遇到婚介消费侵权，可拨打举报电话0591-2861-6009提供线索。受理时段为工作日9点至12点，13点30分至17点30分。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住建部等部门日前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3批。福州鼓楼区汤边社区挖掘邻里文脉，建设童趣社区相关经验入选。截至目前，福州市共有3项经验入选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据了解，汤边社区依托本地温泉文化资源，紧扣泡泡主题推进社区示儿化改造，探索儿童全过程参与模式，组织儿童参与社区改造计划，将儿童原创作品以彩绘形式融入爱心学径路，沿路增设泡泡主题互动装置，完善社区周边道路照明，将街角空地改造为融合福州攀桨文化的泡泡攀桨台，为儿童自在奔跑、展示自我搭建平台。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8月24号起至8月31号，福州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发放住宿消费券，市民登录小程序即可领取使用。此次消费券提供9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0元，每人累计可享3晚优惠。已入驻该平台的优选住宿企业，不仅推出专属渠道低价，更主动加大让利力度，在平价低价与政府补贴的双重加持下，用户实际入住可享至少8.5折优惠。活动覆盖福州市长乐区、马尾等热门区域。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长乐鹤上的福亭自然村，有一片占地15000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头马古民居。它也是长乐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最近，历经近2年的精工细修，九头马古民居2期修缮工程刚刚竣工，老宅子又重新焕发生机。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站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在保专院的防御感，这个围墙啊大概有6米多高，可见当时大户人家住的是既体面又安全。那它为什么叫九头马民居呢？因为这个建筑群的周围啊是围着9块形式骏马的天然岩石，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名字。走进内部啊，就像走进了一座民俗艺术博物馆，凉拖插屏门窗户上几乎无处不雕花。那么这里的功能呢也特别齐全，比如我家所在位置呢叫接官厅，就是客厅，这里还有

0: 视听、书斋、规格各有各的用处。那用料呢也是非常讲究，一根据说是非常罕见的金丝楠木，官阶官厅里的三根楠木估值就十分惊人。这辉煌的背后呢，有一个草根逆袭和家族接力的故事。清嘉庆年间，陈立焕出身贫寒，后来靠着长乐人敢拼敢闯的精神，做贸易生意做成了本地首富。当初呢，他带着儿子啊，围绕着这九头马的石头呢，开始建屋。结果呢，自己没建完就去世了，四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往下盖，一直盖到了1872年，前后历经了80多年，才有了最早522座的恢弘格局。为了留住这份老记忆，2018年启动了一期修缮，抢修了最危险的部分。2024年8月，二期工程又接着干。就在最近，二期4750平方米的修缮全面竣工。这一次覆盖了大夫地、德月楼、文昌楼等核心片区。这次修缮呢，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同步更新了智能安防体系。不仅仅是一次修复啊，更是对福州老记忆的守护。如今这座国宝级的古民居正褪去尘埃，以更完好的姿态来迎接八方来客，也欢迎大家来到长乐贺上，来亲手摸摸那块九头马的石头，听听陈氏家族80多年接力盖房的故事。
1: 不少家长趁着暑假送孩子参加研学活动，可在签约的时候却遇上了免责声明，很多人心里就打鼓，字儿我都签了，孩子要是受了伤，研学机构真的就不用负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文是怎么说的。
2: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夏令营、研学营，交钱时机构甩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营员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人身损害，主办方概不承担赔偿责任。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孩子受伤机构就不用承担责任吗？当然不行。第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夏令营、研学营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在活动前做好安全提示，活动中做好防护，出事时有应急措施。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责任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因此机构不能靠一纸协议规避法定责任。各位家长在给孩子报名之前，也要擦亮双眼，查查这家机构有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师生配比是多少，有没有买保险，定级预案怎么做的，一旦出事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如果协商不成找消委会调解，或者直接起诉维权。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林萌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家附近某美发店办理了一个充值800块钱的卡，现在店铺的地址迁到了离原来的地方4站地的位置，想问问能不能够把钱给退回来。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4: 那么我们先得聊聊，就是他因为这个经营场所搬迁之后，这个消费者能不能要到钱，再看怎么要，是吧？
5: 嗯。
4: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是，劳动者可以要到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诱惑费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司法解释里面，有些明确规定说，因为经营场所变更造成就是消费者消费的不便利的时候，消费者解除劳动就是消费合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5: 嗯。
4: 那么这就给了这个我们退钱的一个法律依据，就是让你搬了四站元其实蛮远的吧，
6: 嗯，对
4: 吧？那这个时候造成了我不便，那么这个你必须要，我们可以协商来把钱还给我，
5: 嗯，
4: 就还没有消费完的钱要还给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像12315啊，就是消费者这种权益保护的这种协会进行投诉，部门相关部门投诉，
5: 嗯，
4: 那最后一个就是走法律诉讼的程序，就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把钱退给我。他可能要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付了多少钱，第二个呢就是付钱是为了办这个充值卡嘛，就这个事实得证明。第二个就是明个搬迁的过程，原来的店在这里，现在搬到那么远去。嗯，
1: 微信网友英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有2部车，想把其中一部新能源车过户。

0: 给孩子，想问问哪种方式最好？二手车交易发票要到哪里去开？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1: 咱们的新能源过户给子女的话，就是通过二手车交易进行过户。二手车交易过户呢，是开具的是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这个票据呢是机动车转让登记的法定来历证明。我们的开票地点可以是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登记服务站，在登记服务站直接可以同步完成车辆查验啊、过户啊，一站式的办理，很方便。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的？如果你有城市建设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福州严阵以待防台风，多措并举筑防线。明后持续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守护市民舌尖安全。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尖峰侠在线，据气象部门预报，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白天在浙江中南部至福建中北部沿海登陆，未来将严重威胁福建及浙江沿海。眼下福州既要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又要高度关注后期沙德尔带来的大风暴雨叠加风险，提醒大家目前切勿前往溪谷河滩山区景区游玩，海上渔船养殖平台需要严格按照海事海洋渔业部门要求及时回港避风，所有作业人员撤离上岸，严禁擅自出海。根据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时前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于今天的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主动靠前，全面抓实隐患排查，物资备勤，应急值守，筑牢防台风防汛安全防线。昨天上午9点多，记者在连江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港内已经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这里，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向渔民们详细介绍台风信息，劝导大家在规定时间内撤离上岸。船员吴永旺。
1: 回港就是说如果不回港，外面那个风浪很大，很危险。
0: 福建省海洋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2: 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督促船进港人上岸，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清零海上各类渔业安全隐患。
0: 截至昨天16点30分，连江全县10887艘乡镇船舶、368艘需撤离的海上渔业船舶已经全部进港避风。沿海养殖鱼排和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1350名劳动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而在连江县鳌江镇戴云村路口一

0: 要点记者看到，市政人员对雨水篦子、排水口等设施展开清疏作业，同时逐一打开窨井盖，规范设置护栏、爆闪灯以及沙袋等防汛物资。此外，龙吸水、抽水泵等抢险设备已经提前就位，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城区排水系统畅通无阻。而在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工作人员对水泵机组、电器和自动化设备、柴油发电机等关键防汛设施逐一开展隐患排查，保障防汛设施随时能够投入运转。连江县市政中心维护班组工作人员程小军：
1: 23号就把所有的防汛物资及设备都投放到17个医疗点，让我们工人在各个医疗点上检查我们设备值守。
0: 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邱志强：
2: 我们已全面做好闸泵防汛备战工作，对辖区的水闸、排涝站设备开展全覆盖排查、调试与加固，彻底清理闸前行洪通道，保障排水通畅。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
0: 在永泰县，昨天上午，当地住建部门全面开展市政排水巡查、管网清淤、隐患整治等防汛保畅工作。受持续降雨影响，永泰县南北江滨部分路段低洼地带，泥沙、落叶等杂物堆积在排水口处，造成排水不畅，出现路面积水。针对雨情汛情特点，工作人员对重点路段易涝点位开展全方位巡查。
3: 先锋资讯，
0: 由市红十字会主办的红博娃同行护航青少年安全防护与急救普及志愿服务活动日前在台江区福瑞社区举行，现场安全主题文艺表演趣味十足，安全主题宣讲通俗易懂，应急施救实操教学干货满满。在轻松欢乐的沉浸式体验中，青少年及家长系统学习安全防护知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小朋友陈雨辰：
4: 安全课堂很有意思，有表演节目，也有老师上课，让我学到了很多急救知识，增加了自我保护能力。
0: 家长林女士：
5: 活动形式挺新颖的，实用性很强，和孩子一起参与这种学习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既能掌握了很多急救的知识，也能增强孩子自我保护的安全意识，能够更好守护孩子的健康平安成长。
0: 福州红十字健康志愿服务队队长徐瑜：
6: 我们呢是通过寓教于乐的形式，就是让孩子在快乐中来学习知识，来学习技能。我们这个志愿团队，我们将在用1年的时间，在福州的市区、城乡各个地方呢，给那个青少年及家长开展20-30场的志愿服务活动。
3: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荣的诉求。荣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1971年7月出生的灵活就业社保，今年退休，请问退休手续是退休当月随便一天，还是一定要到生日日期之后办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的一级科员吴红磊。
7: 我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窗口它是生日当月，比方说你是7月15号出生的，你7月份当月你就可以来窗口做一个正常的办理。然后如果他是选择按灵活就业退休的话，那他到时候就是提供一下，他灵活就业退休提供的材料也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然后养老保险的手册，还有1寸的近照，然后这个近照我们没有要求是彩印或者黑白。然后如果有预审的，他原来有办过预审，要提供预审表的原件，然后没有的话那就不用。然后个人的档案它是可以调档的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户口本的原件。有办补缴的，就是如果你按灵活就业退休，但是你原来有办过企业职工的那种补缴嘛，都要提供补缴表的原件。 然后是社会保障卡，那如果他是起那个灵活就业退休，那他不需要做一个。

0: 岗位的报备，但是他需要注意的就是，他如果退休当月，他要等他的那个灵活就业的缴费数据，就是到达税务部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查询得到的时候，哎，再去办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我们社保中心五里亭本部是没有再办理退休业务，而退休业务已经全部都下传到市本级还有分中心的一个窗口去，所以大家如果办退休业务的话，就不要来五里亭那边，避免大家跑空。
1: 微信网友林茵茵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家附近某美容店办理卡充值800元，现在店铺迁址到离原来的地方4站地的位置，请问能不能把钱退回来？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
2: 那么我们先得聊聊，就是他因为这个经营场所搬迁之后，这个消费者能不能要到钱，再看怎么要，是吧？
1: 嗯。
2: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是，劳动者可以要到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诱惑费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司法解释里面有些明确规定说，因为经营场所变更造成就是消费者消费的不便利的时候，消费者解除劳动这个消费合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嗯。
2: 那么这就给了这个我们退钱的一个法律依据，就是让你搬了4站元，4站元其实蛮远的吧？
3: 嗯，对，
2: 对吧？那这个时候造成了我不便，那么这个你必须要，我们可以协商来把钱还给我。
1: 嗯，
2: 就还没有消费完的钱要还给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像12、315啊，就是消费者这种权益保护的这种协会去进行投诉，部门相关部门投诉。
1: 嗯，
2: 那最后一个就是走法律诉讼的程序，就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把钱退给我。他可能要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付了多少钱，第二个呢就是付钱是为了办这个充值卡嘛，就这个事实得证明。第二个就是明个搬迁的过程，原来的店在这里，现在搬到那么远去。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闽侯县持续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南通镇普浦福州县

0: 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正式运营，从供应链源头把控生鲜品质，上街镇建成规范化无堂食外卖集中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强化线上餐饮监管，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安全。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日前正式投入运营，园区占地7万平方米，采用数字化运营模式，依托仓储集约化布局，自动化流水线承担货品分拨作业。同时，园区搭建完整冷链体系，实行全天候温控，配套独立低温果蔬加工仓，打造全天候生产加工模式，实现蔬菜水果全天不间断分拣与配送。园区还设立专业农残快检实验室，落实按批检测、不合格直接拦截的制度，从源头阻断不合格生鲜流入市场。普普福州物流中心果蔬加工仓生产经理戴忠：
1: 生鲜加工与商品流转功能相结合，是普普福州物流中心的一大特色。通过自建果蔬加工仓与全程冷链运输相结合，24小时全时段生产，全力保障每一位消费者对新鲜果蔬的购买需求。
0: 针对校园周边零散外卖小店后厨隐蔽、食材杂乱、监管难等痛点，近日闽后县市场监管局在上街镇打造了规范化无堂食外卖集中区。目前集中区所有经营门店已经实现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等场景全程实施在线监控，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监管工作实现从人工抽查向全程监控、实时预警的转变。某餐饮门店负责人郑氏：
2: 每天都会保持这些的产品新鲜的食材，然后新鲜制作、新鲜出品。
0: 福州夜市伙伴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苏娟：
3: 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完之后，包括一个统一规划的一个打包区，包括一些取餐的，还包括了这个加工区这块。那他们对商户之间也觉得顺手的很多，每天的班前跟班后的卫生，他们也在逐渐的提高。
0: 在长乐贺上的福亭自然村，有一片占地15000平米的古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头马古民居，它也是长乐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最近历经近2年的精工修缮，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修缮工程刚刚竣工，老宅子又重新焕发生机。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站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在保专院的防御感，这个围墙啊大概有6米多高，可见当时大户人家住的是既体面又安全。那它为什么叫九头马民居呢？因为这个建筑群的周围啊是围着9块形似骏马的天然岩石，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名字。走进内部啊，就像走进了一座民俗艺术博物馆，凉拖插屏门窗户上几乎无处不雕花。那么这里的功能呢也特别齐全，比如我家所在位置呢叫接官厅，就是客厅，这里还有议事厅、书斋、闺阁，各有各的用处。那用料呢也是非常讲究，一根据说是非常罕见的金丝楠木，关接官厅里的3根楠木估值就十分惊人。这辉煌的背后呢有一个草根逆袭和家族接力的故事。清嘉庆年间，陈立焕出身贫寒，后来靠着长乐人敢拼敢闯的精神做贸易生意，做成了本地首富。当初呢他带着儿子啊围绕着这九头马的石头呢开始建屋，结果呢自己没建完就去世了，四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往下盖，一直盖到了1872年，前后历经了80多年，才有了最早5列22座的恢宏格局。为了留住这份老记忆，2018年启动了一期修缮，抢修了最危险的部分。2024年8月，二期工程又接着干。就在最近，二期4750平方米的修缮全面竣工。这一次覆盖了大夫地、德月楼、文昌楼等核心片区。这次修缮呢，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同步更新了智能安防体系。不仅仅是一次修复啊，更是对福州老记忆的守护。如今这 座国宝级的古民居中

0: 褪去尘埃，以更完好的姿态来迎接八方来客，也欢迎大家来到长乐贺上，来亲手摸摸那块九头马的石头，听听陈氏家族80多年接力盖房的故事。
1: 不少家长趁着暑假送孩子参加研学活动，可签约的时候遇上免责声明，很多人心里打鼓，自我都签了，孩子要是受伤，研学机构就不用负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2: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夏令营、研学营，交钱时机构甩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营员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人身损害，主办方概不承担赔偿责任。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孩子受伤，机构就不愿承担责任吗？当然不行。第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夏令营、研学营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在活动前做好安全提示，活动中做好防护，出事时有应急措施。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责任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因此机构不能靠一纸协议规避法定责任。各位家长在给孩子报名之前，也要擦亮双眼，查查这家机构有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师生配比是多少，有没有买保险，定级预案怎么做的，一旦出事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如果协商不成找消委会调解，或者直接起诉维权。
3: 先锋资讯，
1: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8月24号起到8月31号，福州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发放住宿消费券，市民登录小程序即可领取使用。此次消费券提供9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0元，每人累计可享3晚优惠。已入驻该平台的优选住宿企业，不仅推出专属渠道低价，更主动加大让利力度。在平台低价与政府补贴的双重加持上，用户实际入住可享至少8.5折优惠。活动覆盖福州市区以及长乐、马尾等热门区域。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逼近闽浙沿海，福州需警惕降雨叠加次生灾害风险。福州严阵以待防台风，多措并举筑防线。长乐集中整治婚介乱象，市民遇婚介消费侵权可拨打举报电话。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凌晨移入东海海面。午时，中心位于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72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7.7度，东经127.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福州市气象台于8月26日8时30分升级发布台风预警3级，同时降级发布暴雨预警4级。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止决定于8月26日8时30分提升防台风应急

0: 响应为三级，并调整防汛应急响应至四级，请广大市民群众密切关注台风沙德尔动态与风雨浪的影响，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据气象部门预报，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28号白天在浙江中南部至福建中北部沿海登陆，未来将严重威胁福建及浙江沿海。眼下福州既要防御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又要高度关注后期沙德尔带来的大风暴雨叠加风险。提醒大家，目前切勿前往溪谷、河滩、山区景区游玩，海上渔船养殖平台需严格按照海事海洋渔业部门要求及时回港避风，所有作业人员撤离上岸，严禁擅自出海。根据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时前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务必于今天12时前全部撤离上岸。我市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主动靠前，全面抓实隐患排查，物资备勤，应急值守，筑牢防台风防汛安全防线。昨天上午9点多，记者在连江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来到这里，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向渔民们详细介绍台风信息，劝导大家在规定时间内撤离上岸。船员吴永旺。
2: 必须来回港，就是说如果不回港，外面那个风浪很大，很危险。
0: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3: 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督促船进港人上岸，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清零海上各类渔业安全隐患。
0: 截至昨天16时30分，连江全县10887艘乡镇船舶、368艘需撤离的海上渔业船舶已全部进港避风，沿海养殖鱼排和深远海养殖平台上的1350名劳动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而在连江县鳌江镇戴云村路口易涝点，记者看到市政人员对雨水篦子、排水口等设施开展清疏作业，同时逐一打开应井盖，规范设置护栏、爆闪灯及沙袋等防汛物资。此外，龙溪水抽水泵等抢险设备已提前就位，应急队伍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确保城区排水系统畅通无阻。而在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工作人员对水泵机组、电器和自动化装备、柴油发电机等关键防汛设施逐一开展隐患排查，保障防汛设施随时能投入运转。连江县市政中心维护班组工作人员程小军，
4: 我们23号就把所有的防汛物资及设备都投放到17个易涝点，让我们工人在各个易涝点上检查我们设备值守。
0: 连江县鳌江防洪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邱志强，
5: 我们已全面做好闸泵防汛备战工作，对辖区的水闸、排涝站设备开展全覆盖排查、调试与加固，彻底清理闸前行洪通道，保障排水通畅。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辖区安全平稳度汛。
0: 在永泰县，昨天上午，当地住建部门全面开展市政排水巡查、管网清淤、隐患整治等防汛保畅工作。受持续降雨影响，永泰县南北江滨部分路段低洼地段，泥沙、落叶等杂物堆积在排水口处，造成排水不畅，出现路面积水。针对雨情、汛情特点，工作人员对重点路段、易涝点位开展全方位巡检。永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管理科工作人员李鹏飞，
6: 重点检查雨水篦子、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开展城区易涝点排查整治工作，保证动态清零，开展高边坡安全巡查，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应对强降雨时采取应急措施。
0: 早行动一分，风险便少一分。接下来我们

0: 来了解一下台风来临前需要注意哪些事项。
1: 台风来临前，首先要关注台风信息，然后适当储备食物、水和药品，准备移动电源、手电筒，检查电路、燃气。住所阳台外悬挂的各种物品，如窗台或阳台上的花盆等，搬至室内，以防砸落。尽早关闭门窗，如有必要，需对门窗捆紧拴牢。在大风影响范围内，建议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田加米字图形，以防玻璃破碎伤人。台风来临时，尽量不外出，在外避开广告牌，避开铁塔，远离大树，禁止水上活动，禁止帐篷野营，禁止室外高处作业。海上作业人员和船舶提前进入避风港，避开台风中心。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食品安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闽后县持续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近日，南通镇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正式运营，从供应链源头把控生鲜品质。上街镇建成规范化无堂食外卖集中区，运用数字化手段强化线上餐饮监管，全方位守护市民舌尖安全。位于闽后南通镇的普普福州现代化智慧物流中心日前正式运营。园区占地7万平方米，采用数字化运营模式，依托仓储集约化布局，自动化流水线承担货品分拨作业。同时，园区搭建完整冷链体系，实行全天候温控，配套独立低温果蔬加工仓，打造全天候生产加工模式，实现蔬菜水果全天不间断分拣与配送。园区还设立专业农残快检实验室，落实按批检测，不合格直接拦截制度，从源头阻断不合格生鲜流入市场。普普福州物流中心果蔬加工仓生产经理戴忠：
3: 将生鲜加工与商品流转功能相结合，是普普福州物流中心的一大特色。通过自建果蔬加工仓与全程冷链运输相结合，24小时全时段生产，全力保障每一位消费者对新鲜果蔬的购买需求。
0: 针对校园周边零散外卖小店后厨隐蔽、食材杂乱、监管难等痛点，近日闽后县市场监管局在上街镇打造了规范化无堂食外卖集中区。目前集中区所有经营门店已实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全覆盖，后厨食材加工、餐具消毒、环境卫生、人员操作等场景全程实时在线监控，依托数字化监管模式，监管工作实现从人工抽查向全程监控、实时预警的转变。某餐饮门店负责人郑氏：
4: 每天都会保持这些的产品新鲜的食材，然后新鲜制作、新鲜出品。
0: 福州夜市伙伴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苏娟：
5: 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后面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整完之后，包括一个统一规划的一个打包区，包括一些取餐的，还包括了这个加工区这一块。那他们对商户之间也觉得顺手的很多，每天的搬前跟搬后的卫生，他们也在逐渐的提高。
0: 近期，福州新区长乐区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工作，将持续至2027年2月。据了解，本次整治覆盖全区全部有偿婚介服务主体，包括抖音、微信、视频号、本地社群等开展付费相亲、婚恋引流服务的自媒体账号，线下实体婚介机构，从事婚介服务的企业、个体工商户、无证经营门店、流动私人红娘等，以及其他开展有偿婚介服务的相关组织，不包括纯粹以交友社交为目的的各类免费平台或组织。福州新区长乐区现有登记在册婚介机构90家，分布于14个乡镇街道，将作为重点排查对象。整治工作锚定7大突出风险点：登记服务违规、虚假宣传营销、婚托欺诈行为、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信息审核缺位、信息泄露滥用。专项行动期间，市民遇到婚介消费侵权，可拨打举报电话0591-2861-6009提供线索。受理时段为工作日9点至12点，13点30分至17点30分。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住建部等部门日前印发《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第三。

0: 题，福州鼓楼区汤边社区挖掘邻里文脉，建设童趣社区相关经验入选。截至目前，福州市共有三项经验入选城市儿童友好空间建设可复制经验清单。据了解，汤边社区依托本地温泉文化资源，紧扣泡泡主题推进社区示儿化改造，探索儿童全过程参与模式，组织儿童参与社区改造计划，将儿童原创作品以彩绘形式融入爱心学径路，沿路增设泡泡主题互动装置，完善社区周边道路照明，将街角空地改造为融合福州攀桨文化的泡泡攀桨台，为儿童自在奔跑展示自我搭建平台。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8月24号起至8月31号，福州通过福州有礼闽式生活微信小程序发放住宿消费券，市民登录小程序即可领取使用。此次消费券提供9折优惠，单笔最高立减50元，每人累计可享3晚优惠。已入驻该平台的优选住宿企业不仅推出专属渠道低价，更主动加大让利力度，在平价低价与政府补贴的双重加持下，用户实际入住可享至少8.5折优惠。活动覆盖福州市长乐区、马尾等热门区域。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在长乐鹤上的福亭自然村，有一片占地15000平方米的古建筑群，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头马古民居。它也是长乐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最近历经近2年的精工细修，九头马古民居2期修缮工程刚刚竣工，老宅子又重新焕发生机。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站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在保专院的防御杆，这个围墙啊大概有6米多高，可见当时大户人家住的是既体面又安全。那它为什么叫九头马民居呢？因为这个建筑群的周围啊是围着9块形似骏马的天然岩石，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名字。走进内部啊，就像走进了一座民俗艺术博物馆，梁托、插屏、门窗、户扇几乎无处不雕花。那么这里的功能呢也特别齐全，比如我家所在位置呢叫接官厅，就是客厅，这里还有议事厅、书斋、闺阁，各有各的用处。那用料呢也是非常讲究，一根据说是非常罕见的金丝楠木，关接官厅里的3根楠木估值就十分惊人。这辉煌的背后呢有一个草根逆袭和家族接力的故事。清嘉庆年间，陈立焕出身贫，后来靠着长乐人敢拼敢闯的精神，做贸易生意做成了本地首富。当初呢，他带着儿子啊，围绕着这九头马的石头呢，开始建屋。结果呢，自己没建完就去世了。4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往下盖，一直盖到了1872年，前后历经了80多年，才有了最早5列22座的恢宏格局。为了留住这份老记忆，2018年启动了1期修缮，抢修了最危险的部分。2024年8月，2期工程又接着干。就在最近，2期4750平方米的修缮全面竣工。这一次覆盖了大夫地、德月楼、文昌楼等核心片区。这次修缮呢，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同步更新了智能安防体系。不仅仅是一次修复啊，更是对福州老记忆的守护。如今这座国宝级的古民居正褪去尘埃，以更完好的姿态来迎接八方来客，也欢迎大家来到长乐鹤上，来亲手摸摸那块九头马的石头，听听陈氏家族80多年接力盖房的故事。
0: 不少家长趁着暑假送孩子参加研学活动，可在签约的时候却遇上了免责声明，很多人心里就打鼓，字儿我都签了，孩子要是受了伤，研学机构真的就不用负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3: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夏令营、研学营，交钱时机构甩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营员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人身损害，主办方概不承担赔偿责任。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孩子受伤机构就不用承担责任吗？当然不行。第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0: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夏令营、研学营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在活动前做好安全提示，活动中做好防护，出事时有应急措施。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责任等，该格式条款无效，因此机构不能靠一纸协议规避法定责任。各位家长在给孩子报名之前，也要擦亮双眼，查查这家机构有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师生配比是多少，有没有买保险，定级预案怎么做的，一旦出事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如果协商不成找消委会调解，或者直接起诉维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林萌萌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在家附近某美发店办理了一个充值800块钱的卡，现在店铺的地址迁到了离原来的地方4站地的位置，想问问能不能够把钱给退回来。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那么我们先得聊聊，就是他因为这个经营场所搬迁之后，这个消费者能不能要到钱，再看怎么要，是吧？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先回答是，劳动者可以要到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诱惑费的这种消费的这种司法解释里面有些明确规定说，因为经营场所变更造成就是消费者消费的不便利的时候，消费者解除劳动这个消费合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么这就给了这个我们退钱的一个法律依据，就是让你搬了四站元其实蛮远的吧。
4: 对
3: 吧？那这个时候造成了我不便，那么这个你必须要，我们可以协商来把钱还给我。就还没有消费完的钱要还给我，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第二个就是可以通过这种像12315啊，就是消费者这种权益保护的这种协会举行投诉，部门相关部门投诉。那最后一个就是走法律诉讼的程序，就通过诉讼的方式要求解除合同，把钱退给我。他可能要证明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付了多少钱，第二个呢就是付钱是为了办这个充值卡嘛，就这个事实得证明。第二个就证明个搬迁的过程，原来的店在这里，现在搬到那么远去。
2: 微信网友英杰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有两部车，想把其中一部新能源车过户给孩子，想问问哪种方式最好，二手车交易发票要到哪里去开。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回复。
5: 咱们的新能源过户给子女的话，就是通过二手车交易进行过户。二手车交易过户呢，是开具的是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这个票据呢是机动车转让登记的法定来历证明。我们的开票地点可以是二手车交易市场的登记服务站，在登记服务站直接可以同步完成车辆查验啊、过户啊，一站式的办理，很方便。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京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的中轴线有着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气候的变化？如果您有城市建设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是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职工医保做共济账户吗？在福州可不可以看病呢？
2: 再来看一下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
8: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944政务先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和诉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纯的问题啊，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那他的父母可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7: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

0: 隐藏把我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公积账户了。
1: 嗯，那就是说，
0: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子宫医保是退休的，
1: 退休的
0: 母亲是居民的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家庭公积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由公积账户资金支付。嗯，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
1: 嗯，
0: 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留言啊，他说，请问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有没有参保呢？孩子的医保和社保有没有关系呢？党风这份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所以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1: 再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的问题，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子宫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
1: 嗯，
0: 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籍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子宫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2: 好，再来看回眸一笑的留言啊，他说失业金领取结束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么灵活就业呢压力也很大啊，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这样转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交，他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 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3: 先锋资讯。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自市妇联的消息，市妇联创设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那么目前呢已经布局了17个，实现台胞在哪里娘家的服务就跟到哪里。
1: 这些驿站呢根据所在的点位功能各有侧重，比如说在全国首个两岸融合示范社区静安区桂溪社区设立专区，把服务送到台胞公寓楼下，在福建海峡银行设立窗口，实现金融办事加生活服务无缝衔接，在婚姻登记中心、行政服务中心设立驿站，把服务端口前移到台胞办事第一环节，在台青创业园直播基地设立服务点，精准匹配台胞创业就业的需求。
2: 没错，那么这些驿站啊，不仅提供政策咨询、办事引导等等的基础服务，它更承担着两岸婚姻家庭娘家人的角色。为了开展好服务呢，市妇联组建了一支由律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两岸婚姻家庭提供婚恋指导、法律维权、心理疏导等等一对一的精准帮扶。同时呢，还常态化举办闽台婚姻家庭交流恳谈会、法律政策宣讲会，帮助化解矛盾纠纷，守护幸福港湾。
1: 下一阶段呢，是妇联将进一步的优化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功能布局，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将台胞妇女全面

0: 纳入妇联权益保障、儿童关爱、巾帼帮扶等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和困难帮扶，让台胞在蓉真正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
1: 那么现在呢，正值暑假哈，不少学生呢也都想找着一份兼职赚点零花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机上弹出一条写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元的兼职广告，会不会让很多孩子们都心动了呢？哎，注意啊，这些兼职看似躺赚，但实则暗藏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2: 有的暑期兼职打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的旗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诱人？我告诉你，千万别信。说个真实案例，有个高中生暑假看到网上说
3: 出借银行卡帮忙转个账，一天赚几百元。
2: 他觉得我就借个卡，又没偷没抢，能有多大问题？结果呢，他这张卡被骗子拿去转移诈骗赃款，最终被认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钱没赚着，暗地留下了，以后贷款、升学、就业全都受影响。另外还要注意，刷单返利类的兼职也是违法的，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你参与刷单就是在帮别人造假，法律明令禁止。大家要记住，暑期找兼职，凡是提前让你交钱的拒绝，凡是线上刷单返利的拒绝，凡是租借你的账号、银行卡的拒绝。勤工俭学是好事，但是守住法律底线比赚钱更重要。
1: 是的，守住法律底线比赚钱更重要哈！天上没有掉下馅饼的这样一个好机会。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更多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房。那么房子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一个什么样的公证可以证明这房子啊是女儿一个人的呢？
0: 如何通过办理公证的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呢？
1: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的房子，而房子上写的呢是女儿的名字，能不能办理什么样的一个公证啊，可以证明这房子是给女儿一个人的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啊，也就是这个当事人他自己出的。那么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回复呢？我们来听一下。
10: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11: 啊，是的。
10: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0: 再来看一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啊，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啊，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11: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的，但是他前夫啊再婚以后又离异了，那么现在呢他前夫突然间去世了，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而这个房产呢又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那么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呢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那么财产呢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那么请问想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又需要哪些人到场来做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您回复。
1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2: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11: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2: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11: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0: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也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明给出了回复。
1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在长乐的鹤上镇呢，福亭自然村有一片占地15000平方米的古建筑群，而且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头马古民居，它也是长乐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最近一段时间呢，历经2年的精工细修，九头马

0: 啊，古民居二期修缮工程刚刚竣工，老宅子又重新焕发生机。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1: 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在保专院的防御杆，这个围墙啊，大概有6米多高，可见当时大户人家住的是既体面又安全。那它为什么叫九头马民居呢？因为这个建筑群的周围啊，是围着9块形似骏马的天然岩石，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名字。走进内部啊，就像走进了一座民俗艺术博物馆，梁托、插屏、门窗、户扇几乎无处不雕。花，那么这里的功能呢也特别齐全，比如我家所在位置呢叫接官厅，就是客厅，这里还有议事厅、书斋、闺阁，各有各的用处。那用料呢也是非常讲究，一根据说是非常罕见的金丝楠木，关接官厅里的3根楠木估值就十分惊人。这辉煌的背后呢，有一个草根逆袭和家族接力的故事。清嘉庆年间，陈立焕出身贫寒，后来靠着长乐人敢拼敢闯的精神，做贸易生意做成了本地首富。当初呢，他带着儿子啊，围绕着这九头马的石头呢开始建屋，结果呢自己没建完就去世了，四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往下盖，一直盖到了1872年，前后历经了80多年，才有了最早5列22座的恢宏格局。为了留住这份老记忆，2018年启动了一期修缮，抢修了最危险的部分。2024年8月，二期工程又接着干。就在最近，二期4750平方米的修缮全面竣工。这一次覆盖了大夫地、德月楼、文昌楼等核心片区。这次修缮呢，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同步更新了智能安防体系。不仅仅是一次修复啊，更是对福州老记忆的守护。如今这座国宝级的古民居正褪去尘埃，以更完好的姿态来迎接八方来客，也欢迎大家来到长乐贺上，来亲手摸摸那块九头马的石头，听听陈氏家族80多年接力盖房的故事。
2: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在稍后的时间，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这里也和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什么样的优惠？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呢？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穿过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棠。
2: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6: 是的，这里也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红色古厝如何活化利用？那么城市又将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气候的变化呢？如果您也有对城市建设有相关的建议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离婚协议房产归女方，女方可否拿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呢？
2: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过世之后啊，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0: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说这个安置房的产权证啊还没拿到手，夫妻两人呢就离婚了，这离婚协议上也写明了房产归女方，男方啊是净身出户的，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是男方的名字，他就想问说这个拿证的时候女方能不能拿着离婚协议书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可露丽的问题啊，奶奶的房产呢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要携带结婚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0: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过世以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不需要缴纳契税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3: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2: 再来看一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呢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要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女儿，怎么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3: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现在呢是正值暑假，不少家长啊会趁着暑假送孩子呢去参加一些研学活动，可是签约的时候呢遇上了免责声明，很多人心里就打鼓了，说这字儿啊我都签了，孩子如果要是受伤了，研学机构就不用负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4: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夏令营、研学营，交钱时机构甩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营员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人身损害，主办方概不承担赔偿责任。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孩子受伤机构就不愿承担责任吗？当然不行。第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夏令营、研学营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在活动前做好安全提示，活动中做好防护，出事时有应急措施。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责任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因此机构不能靠一纸协议规避法定责任。各位家长在给孩子报名之前，也要擦亮双眼，查查这家机构有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师生配比是多少，有没有买保险，定期预案

0: 什么做的，一旦出事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如果协商不成找消委会调解或者直接起诉维权。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即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客和租赁公司租房合同。那么租赁公司倒闭了，房东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吗？
1: 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交社保，又辞退了员工，社保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吗？
8: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8: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1: 你好。
10: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王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三方木的朋友说，他是租客，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呢也是和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路或者是倒闭，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把租客赶出去？他想知道作为租客，他到底该怎么维权呢？
10: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
1: 王律师，他这个是您刚说的是转租合同的，为什么不是三方合同呢？就是他们之间是三方合同这种呢？
10: 因为从目前来看，他是租客嘛，我们听友是租客，对不对？
1: 嗯。
10: 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个合同，那么租赁公司呢，实际上是跟房东签了一个合同，从房东这边把这个房子租过来。
1: 嗯。
10: 那因为他租赁公司就是专门来经营这块的。经营租赁业务的，然后他又把这个房子呢租给了这个租客，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的一个是转租的法律关系。
1: 嗯，好。
10: 那如果是三方法律关系，是三方的人都在合同上签字，那这就是一个三方的法律合同。
8: 那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租赁公司跑了，那么他签的这个合同和租客签的合同还有法律效力吗？
10: 只要这个租赁公司它还没有倒的话，那么它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对不对？
8: 好的，
1: 明白了。也就是其实建议租客最好就是在这份合同上面让房东也能够签字，
10: 对啊，来确认一下。
1: 嗯，
10: 这样就是可以完美的解决他的维权问题了。
8: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咖啡加七分糖，他说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婚后购车呢，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应该是婚后购的这辆车哈，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说无法偿还这个车贷

0: 话，那么责任是女方还是双方的呢？嗯，
1: 那么这个法律关系呢，实际上存在两个法律，一个是这样的买卖，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对吧？
0: 嗯，
1: 那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她提供房产证明，
0: 对，
1: 还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那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或者是共同的，就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
0: 嗯，
1: 他女方在这个债权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0: 对，
2: 好，
0: 那就是说责任还是双方的。嗯
2: 嗯，
0: 好。
2: 再来看阿成的问题哈，他说他在厂里头干了8个多月，那厂里呢一直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他们也不让他继续做了，工资给他结清了，他想问一问，那在社保这一块应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让他们把钱直接赔给我呢？
1: 嗯，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但是如果没有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
0: 嗯
2: 嗯，赔偿金的问题，那他这个赔偿金如果按照法律的角度来讲，他要怎么
0: 赔
2: 偿呢？大概赔多少呢？
1: 他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
0: 嗯
1: 啊，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啊，女丁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对吧？
0: 嗯，
1: 那经济补偿金是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
2: 嗯，
1: 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0: 哦，
1: 是这么来
0: 八个多月就按照一年计，
2: 嗯，他8个多月按1年来算哈，嗯。
1: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
2: 嗯，
1: 这是属于赔偿金。
2: 那其实还比较复杂，像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到这个法院直接就是可以办理呢？还是说
1: 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
2: 好，
1: 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一方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啊，
0: 嗯，
1: 啊，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0: 好，
2: 所以这位朋友首先要先找的是这个劳动仲裁。
0: 是的。
2: 好，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刚刚最新的一条留言哈，是一个大一新生，准大一新生的留言，应该是今年刚刚高考完以后，
2: 嗯，
0: 马上就要读大一了。
2: 是，
0: 他说他想问一下，如果离婚的话，要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让男方净身出户呢？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他说他的父亲啊，从小到大就没有给过他和他哥哥生活费，那么这些年来呢，学费都是他的妈妈打工挣的，他们村里面呢补助的钱呢都让父亲拿去赌掉了。今年他自己是刚刚上大学，昨天夜里面这个他父亲呢又向他妈妈说啊，钱不用给他女儿上学了，反正以后毕业了都是送外卖或者是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不仅仅是如此哈，这两年呢他还不断的向他的妈妈进行家暴，那么等等，甚至在外面可能哈，但这个是他说的可能，又找了一个女的，那当然这个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想问一下，就目前的这个情况，如果离婚让他净身出户的概率大概是有多少？
1: 那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它只是存在于一个就是法律上的用语，是对于离婚之后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分少分或者不分，对不对？
0: 嗯，
1: 哎，是这么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对于法律上所规定的离婚之后少分或者不分，一般权限于男方有重大过错，那么法院会酌情的不分或者少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离婚过程当中，男方有一个就是任何一方嘛，配偶的一方有一个转移财产啊、隐匿毁灭财产啊，
0: 嗯，
1: 那么也可以不分或者少分。那么这个是法律上有一些相关规定。
2: 嗯，
1: 那具体的问题呢，得具体的去分析，那不是这样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
0: 明白。
2: 嗯，
0: 好，
2: 那我们假设说他这个确实是在外面还有了其他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说他确实也是有证据能够证明说他的父亲长期是家暴他的母亲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像您刚刚说到的是一个重大的过错呢？
0: 是的。

0: 大过错的，他不分和少分也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酌情决定的。
1: 哦，
0: 他并不是法条说，哎，你因为有这过错，所以一定不分或者少分。
2: 好，
0: 那这种规定呢，就是偏离了这种实践嘛。
1: 嗯，
0: 实践上是法律上也不可能就做这么一个就是固定的或者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它是由法院酌情决定。
2: 嗯，
1: 是的，就是这个事情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复杂，要看具体情况。嗯，
2: 那能不能理解王律师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到底按照法律上是不分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具体的还是要看法律怎么判断，然后他们提供的这些相关的证据是什么样的。
0: 对，就是过错程度，如果很严重的过错，那有可能会导致一个部分和少分，对不对？
1: 嗯，
0: 那如果只是一般的过错，那很难，我觉得法院很难去做完全不分，
2: 很难啊，
0: 嗯，这个比较难。
2: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是我自己想问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他和他的哥哥两个对他这个父亲其实是不只是有怨言这么简单了，
1: 嗯，
2: 那未来有可能的话，他的父亲年纪大了以后，他们俩出来工作了，
1: 有没有赡养的义务是吧？
2: 对，还有这个赡养的这一块，
0: 嗯，赡养的义务他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
2: 嗯，
0: 就是子女对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这个父母啊，
1: 嗯，
0: 确实这个赡养义务。
2: 嗯，
0: 那这个从这个点上来说的，他这个赡养的义务是无法规避的。
1: 嗯嗯，
2: 好
1: 好好的，行，谢谢王律师。其实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比如说哈，刚才他有提到一点，就是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长期进行家暴这个事情，我们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说，平时能够方便去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吗？或者有没有建议呢？嗯，
0: 我个人建议哈，女性如果被家暴，我现在其实啊，
1: 嗯。
0: 男性也有被家暴、
1: 啊，对，是，就是不管哪一方受害者的话，对，
2: 嗯，
0: 不管哪一方的这个受害者，当家暴发生的时候，要勇敢的去报警，
1: 嗯，
0: 那么警察会介入调查，会介入一个调解，或者会介入一个处理，
2: 嗯，
0: 那么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是证明家暴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1: 嗯。
2: 好，
1: 就我们还是要勇敢的站出来去报警。好的，
2: 王律师，这位朋友哈还留了一句留言，他说他想问一下哈，他的父亲如果离婚之后，出现了这个失信或者是判刑这种情况，对他以后和他哥哥的这个政审方面会不会有影响？
1: 对子女的影响？
0: 在这个方面呢，就是法律上他没有什么这个特别明确规定，但从实践上来看，以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发生失信或者是判刑，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对吧？
2: 嗯，
0: 如果是判刑的，那可能对他的政审，就是去一些相关部门的政审，会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
1: 嗯嗯嗯嗯嗯，就是这个影响可能没有明面上的，但是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哈。嗯，好，
0: 因为目前来说，很多一些重要部门的。这种保密部门啊，或者一些军事部门啊，
1: 嗯，
0: 或者一些重要部门的这种，
1: 还会酌情考虑的。
0: 吸纳人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进行
2: 这个要看不同的单位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哈，
0: 不同单位的他们的要求。
2: 好，明白了。
1: 嗯
2: 嗯，这位朋友还说哈，我们刚说到赡养问题，他说如果说他有继子的话，他是不是也要养？也就是说，他父亲如果再找一个妻子，然后
1: 也有了其他的孩子，
2: 也有了孩子的话，
1: 嗯，
0: 如果是继子，那这个又复杂了。
1: 嗯，
0: 这是继子，他说继子是两个继子，比如说他父亲，我们就以这个案件为例嘛。
2: 好，
0: 他的父亲假设说，又去跟别人结婚了，离婚完又跟别人结婚了，那么这个女方带了一个孩子，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属于那种成年人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对这个继子没有抚养关系，对不对？
2: 嗯，
0: 那后面呢，继子也不承担赡养的义务，
1: 嗯。
0: 那如果这个继子是未成年人，还接受着他的父亲，就接父亲再婚之后，他还接受着他父亲的抚养。那么长大之后呢，这个继子对这个有抚养这个关系的义务，有抚养这个关系的继父，他是有赡养义务的。
1: 哦，那我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有发生过抚养的关系，那么就也会有赡养的这个义务。
0: 赡养的这个义务。
1: 好，
2: 明白了，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这么细致的一个回答哈。
1: 是的，
2: 谢谢您解答。
1: 好，谢谢。
2: 好，
0: 拜拜。
2: 好，再见。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是的，那么在明天上午到8:30到9:30呢，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你。

0: 您有城市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棠，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五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9: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9: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8: 太可怕了。
9: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8: 那该怎么办呢？
9: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京时间1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桶，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蓉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5: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6: 怎么了？
5: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6: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5: 太可怕了！
6: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5: 那该怎么办呢？
6: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5: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7: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8: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9: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9: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3: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4: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将走进 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福州的中轴线有着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气候的变化？如果你有城市建设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3: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父母是异地退休医保可以绑定子女福州职工医保做共济账户吗？在福州可不可以看病呢？
14: 再来看一下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未参保呢？
13: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4: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944政务先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留言和诉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纯的问题啊，他是福州的职工医保，父母呢一个是南平的退休医保，一个是南平的城镇医保，那他的父母可不可以绑定他的医保做共济在福州看病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5: 只要就是他自己是就是有效参保状态的职工，然后个人账户余额超过了2000块钱，他就可以申请创建家庭共济账户。他创建以后就可以把他南平参保的父母加入他的家庭共济账户了。
14: 那就是说，
15: 但是就是因为他不是他父亲说是职工医保是退休的，母亲是居民的嘛，就是我们家庭共济账户在使用的时候，就是购药啊或者就是合规费用的时候，他是先由个人账户资金支付的，个人账户资金不足的时候才会有共济账户资金支付。因为我们福州是省内，它是免报备直接结算，南平的话以南平当地的要求为准。
13: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卡皮巴拉的留言啊，他说，请问宝宝3岁买的农村医保一年交一次，怎么显示被参保人有没有参保呢？孩子的医保和社保有没有关系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5: 他这个农村应该就是我们的城乡居民医保是一年缴一次的，因为小孩子没有手机，你可以通过我们的亲情代办去查询他的参保缴费的情况，然后或者就是拨打我们的12345转医保去查询具体的缴费情况。就是社会保险包括了养老，包括了生育，包括了工伤，就都叫社会保险。我不知道他说的社保意思是养老还是哪一块，正常只要交了城乡居民医保就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了。
14: 再来看一下这位微信网友浊酒续过往的问题，部队的医保是否算视同缴费年限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5: 我们是这样子的，军人服现役的年限或者就是参加那个军人军医疗保险的年限，这个是可以视同我们的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的，这个跟公民一样作为视同缴费年限。我们是视同加上实际满25年，其中福州市就是福州市本级实际缴费满10年可以享受职工医保的退休待遇。如果他参加的是军人，后面之后参加的军人医保的那种，他当时退伍的时候是有一个参保凭证的，是要做转移的。比较早的是那种之前参军的拿退伍证的那种，直接按任军龄的那种的，所以要看他具体参加的是哪一个。因为比较后面他军人也有做一些医疗保险，比较早之前就是军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时候，他们是那个有军就是当兵的年限嘛，那种是拿退伍证来认的。我们是说军人服役的年限，还有就是或者就是说参加我们军人医疗保险的年限都可以作为我们的视同缴费年限。当然就是如果有重叠的肯定是没有认的，只能认一个时间。
13: 好，再来看回眸一笑的留言啊，他说失业金领取结束以后还没有找到工作，那么灵活就业呢压力也很大啊，想把城镇养老保险转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请问可以这样转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5: 就是他可以以个人灵活就业的名义去参加我们的职工医保，只要他没有就业单位，然后他愿意还想继续做职工医保，可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继续参加职工医保。
14: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政务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先锋资讯，
1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来自市妇联的消息，市妇联创设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那么目前呢已经布局了17个，实现台胞在哪里，娘家的服务就跟到哪里。
14: 这些驿站呢，根据所在的点位功能各有侧重，比如说在全国首个两岸融合示范社区静安区桂溪社区设立专区，把服务送到台胞公寓楼下；在福建海峡银行设立窗口，实现金融办事加生活服务无缝衔接；在婚姻登记中心、行政服务中心设立驿站，把服务端口前移到台胞办事第一环节；在台青创业园直播基地设立服务点，精准匹配台胞创业就业的需求。
13: 没错，那么这些驿站啊，不仅提供政策咨询、办事引导等等的基础服务，它更承担着两岸婚姻家庭娘家人的角色。为了开展好服务呢，市妇联组建了一支由律师、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老师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为两岸婚姻家庭提供婚恋指导、法律维权、心理疏导等等一对一的精准帮扶。同时呢，还常态化举办闽台婚姻家庭交流恳谈会、法律政策宣讲会，帮助化解矛盾纠纷，守护幸福港湾。
14: 下一阶段呢，是妇联将进一步的优化两岸婚姻家庭服务驿站功能布局，扩大服务的覆盖面，将台胞妇女全面纳入妇联权益保障、儿童关爱、巾帼帮扶等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走访慰问和困难帮扶，让台胞在蓉真正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
13: 那么现在呢，正值暑假哈，不少学生呢也都想找着一份兼职赚点零花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手机上弹出一条写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元的兼职广告，会不会让很多孩子们都

0: 心动的呢？哎，注意啊，这些兼职看似躺赚，但实则暗藏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1: 有的暑期兼职打着动动手指日赚几百的旗号，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诱人？我告诉你，千万别信。说个真实案例，有个高中生暑假看到网上说
2: 出借银行卡帮忙转个账，一天赚几百元。
1: 他觉得我就借个卡，又没偷没抢，能有多大问题？结果呢，他这张卡被骗子拿去转移诈骗赃款，最终被认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钱没赚着，案底留下了，以后贷款、升学、就业全都受影响。另外还要注意，刷单返利类的兼职也是违法的，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虚假评价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你参与刷单就是在帮别人造假，法律明令禁止。大家要记住，暑期找兼职，凡是提前让你交钱的拒绝，凡是线上刷单返利的拒绝，凡是租借你的账号银行卡的拒绝。勤工俭学是好事，但是守住法律底线比赚钱更重要。
0: 是的，守住法律底线比赚钱更重要哈，天上没有掉下馅饼的这样一个好机会。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更多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房。那么房子写的是女儿的名字，能办理一个什么样的公证可以证明这房子啊是女儿一个人的呢？
9: 如何通过办理公证的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林先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用旧房拆迁的钱来购买新的房子，而房子上写的呢是女儿的名字，能不能办理什么样的一个公证啊，可以证明这房子是给女儿一个人的呢？但是钱又是林先生啊，也就是这个当事人他自己出的。那么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回复呢？我们来听一下。
10: 他已经购买在女儿名下了，就没有办法再办理相应的公证。因为如果是原先是您的房子想给女儿，那赠与给她是可以指定只给她一个人的，就是还是以女儿的名义去购买的。这个可以事后补救的话，有一种方式，您看一下家人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办理这个。就是女儿现在已经结婚了是吧？
11: 啊，是的。
10: 他和女婿如果两个人能够协商一致的话，可以办理一个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公证。约定说我婚后买的这套房子作为女儿的个人财产，不作为夫妻共有财产。
9: 再来看一下迷路时就向前的问题啊，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是他的名字，但是啊，他还有一个妹妹，想要通过办理公证手续来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0: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

0: 所以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帮你的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他和前夫呢是有两个孩子的，但是他前夫啊再婚以后又离异了，那么现在呢他前夫突然间去世了，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而这个房产呢又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的，那么现在孩子爷爷委托他呢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那么财产呢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那么请问想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又需要哪些人到场来做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鸣给您回复。
0: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2: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2: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3: 再来看一下桀骜不驯的问题啊，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呢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哥哥也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鸣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1: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在长乐的鹤上镇呢，福亭自然村有一片占地15000平方米的古建筑群，而且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头马古民居，它也是长乐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古民居。最近一段时间呢，历经两年的精工细修，九头马古民居二期修缮工程刚刚竣工，老宅子又重新焕发生机。我们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5: 站在这里呢，你能看到在保专院的防御杆，这个围墙啊大概有6米多高，可见当时大户人家住的是既体面又安全。那它为什么叫九头马民居呢？因为这个建筑群的周围啊是围着9块形似骏马的天然岩石，所以它

0: 就有了这个名字。走进内部啊，就像走进了一座民俗艺术博物馆，凉拖插屏门窗户上几乎无处不雕花。那么这里的功能呢也特别齐全，比如我家所在位置呢叫接官厅，就是客厅，这里还有议事厅、书斋、闺阁，各有各的用处。那用料呢也是非常讲究，一根据说是非常罕见的金丝楠木，关接官厅里的三根楠木估值就十分惊人。这辉煌的背后呢有一个草根逆袭和家族接力的故事。清嘉庆年间，陈立焕出身贫寒，后来靠着长乐人敢拼敢闯的精神，从贸易生意做成了本地首富。当初呢他带着儿子啊，围绕着这九头马的石头呢开始建屋，结果呢自己没建完就去世了，四个儿子继承父亲的遗愿继续往下盖，一直盖到了1872年，前后历经了80多年，才有了最早5列22座的恢宏格局。为了留住这份老记忆，2018年启动了一期修缮，抢修了最危险的部分。2024年8月，二期工程又接着干。就在最近，二期4750平方米的修缮全面竣工。这一次覆盖了大夫地、德月楼、文昌楼等核心片区。这次修缮呢，不仅是规模的扩大，更同步更新了智能安防体系。不仅仅是一次修复啊，更是对福州老记忆的守护。如今这座国宝级的古民居正褪去尘埃，以更完好的姿态来迎接八方来客，也欢迎大家来到长乐贺上，来亲手摸摸那块九头马的石头，听听陈氏家族80多年接力盖房的故事。
1: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诉求。在稍后的时间，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这里也和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什么样的优惠？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呢？相关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欢迎来问。

0: 等等，你怎么又悄悄把妈妈分好的垃圾混装在一起了？
1: 哎呀，这些垃圾都差不多，不许告诉你妈。
0: 爸爸，鱼骨头是厨余垃圾，塑料瓶是可回收垃圾，这些汽油电池是其他垃圾，不能混装在一起。老师在班会课上说过，垃圾都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1: 你看看你，又要来给爸爸上课了。
0: 爸爸，这节课你必须要听好，塑料瓶找蓝桶，剩菜剩饭进绿桶，有害垃圾投红桶，其他垃圾扔黑，记住了吗？记清了吗？
1: 记住了，记住了。
0: 那我考考你，这个牛奶盒扔哪里？
1: 厨余垃圾。
2: Oh no！
0: 错啦，牛奶盒洗干净压扁是可回收物。
3: 嘿，洋洋，又在监督爸爸呢。
0: 乖，你好，我正在教我爸爸分类呢。
3: 你这儿子可真了不起，上周还跟着学校红领巾督导员队伍来我们社区做志愿服务。咱们福州推行家校社联动，孩子在学校学，回家带动家庭，就是靠这些小管家把分类知识传进千家万户的。
1: 这样啊，看来我家洋洋还真行。
3: 洋洋还经常提醒小区邻居不能误食乱扔垃圾。
0: 我也提醒爸爸了，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
1: 知道知道，爸爸可都是按时定点分类投放的。
0: 爸爸好样的。
1: 那都是因为你是咱家的分类小督导员。
3: 小手拉大手，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咱们荣城的环境越来越好，靠的就是你们这些分类小督导员。
4: 教育一个

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在福州，千千万万个洋洋正用小小的双手牵起家庭的大手，让垃圾分类成为蓉城新时尚。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中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是的，这里也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野辰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红色古厝如何活化利用？那么城市又将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气候的变化呢？如果您也有对城市建设有相关的建议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离婚协议房产归女方，女方可否拿离婚协议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呢？
0: 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过世之后啊，孙子去办理过户需要缴纳契税吗？
4: 不动产交易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4: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芳芳给我们的留言，说这个安置房的产权证啊还没拿到手，夫妻两人呢就离婚了。这离婚协议上也写明了房产归女方，男方啊是净身出户的。但是安置房当时签协议的时候呢，写的是男方的名字，他就想问说，这个拿证的时候，女方能不能拿着离婚协议书直接把房产证改成自己的名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6: 是这样子的，我们办理安置房登记呢，根据不动产登记规程，我们是依申请和依材料进行登记的。那如果他的这个安置房的办证申请材料上记载的这个权利人是他的男方的名字，那我们可能得先登记到男方，然后再由男方和女方共同到场办理离婚变更。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可露丽的问题啊，奶奶的房产呢赠与给未成年的孙子，需要孩子父母双方一起去办理吗？要携带结婚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6: 就是如果未成年小孩他是纯获利方的话，那我们可以由监护人一方来申请就可以了，然后到时候提供监护关系证明以及户口本。
4: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暴龙战士给我们的留言啊，说爷爷遗赠房产给孙子，那么爷爷过世以后呢，孙子去办理过户需不需要缴纳契税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回复。
6: 需要的，这个遗赠他需要到时候在爷爷过世百年了以后，他是需要换成遗赠继承公证，持着这个遗赠继承公证到我们这边办理过户，是需要缴纳契税。
0: 再来看一下梅子的问题啊，房产证因为以前是有债务纠纷的，所以呢办的是嫂子的名字，现在想要把住宅和店面过户给他女儿，怎么过户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出了回复。
6: 这个过户的话就是由他的嫂子和他的女儿，就是转移方和受让方共同到场，然后持身份证和产权证到场办理过户就可以了，就是按正常的过户的费用收取的。
0: 更多的

0: 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先锋资讯，现在呢是正值暑假，不少家长啊会趁着暑假送孩子呢去参加一些研学活动，可是签约的时候呢遇上了免责声明，很多人心里就打鼓了，说这字儿啊我都签了，孩子如果要是受伤了，研学机构就不用负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文是怎么说的。
3: 暑假期间，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去夏令营、研学营，交钱时机构甩出一份协议，上面写着营员在活动期间发生任何人身损害，主办方概不承担赔偿责任。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孩子受伤机构就不用承担责任吗？当然不行。第一，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夏令营、研学营负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需要在活动前做好安全提示，活动中做好防护，出事时有应急措施。第二，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的免除自己责任的，该格式条款无效，因此机构不能靠一纸协议规避法定责任。各位家长在给孩子报名之前也要擦亮双眼，查查这家机构有没有正规的经营资质，师生配比是多少，有没有买保险，定级预案怎么做的，一旦出事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如果协商不成找消委会调解或者直接起诉维权。
0: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即将为您连线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的，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租客和租赁公司租房合同。那么租赁公司倒闭了，房东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吗？
0: 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交社保又辞退了员工，社保可以要求用人单位赔偿吗？
2: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为您连线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0: 您好。
11: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王律师，我们先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三方木的朋友说，他是租客，他和租赁公司呢签了一年的租房合同，房东呢也是和租赁公司签了相关的合同。如果租赁公司跑路或者是倒闭，房东有没有权利强行收回房子，把租客赶出去？他想知道作为租客，他到底该怎么维权呢？
11: 这种情况下面呢，就是属于转租的一个法律关系。当然，通常转租法律关系上面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要请房东啊，也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确认一下，就是明知道他转租给他，那就属于次承租人了。那将来如果说这个租赁公司倒了，那么次承租人就直接可以和房东产生一个租赁关系。
0: 王律师，他这个是您刚说的是转租合同的，为什么不是三方合同呢？就是他们之间是三方合同这种的。

0: 因为从目前来看，他是租客嘛，我们听友是租客，对不对？
1: 嗯。
0: 他和租赁公司签了一个合同，那么租赁公司呢，实际上是跟房东签了一个合同，从房东这边把这个房子租过来。
1: 嗯。
0: 那因为他租赁公司就是专门来经营这块的。经营租赁业务的，然后他又把这个房子呢租给了这个租客，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是转租的法律关系。
1: 嗯，好。
0: 那如果是三方法律关系，是三方的人都在合同上签字，那这就是一个三方的法律合同。
2: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租赁公司跑了，那么他签的这个合同和租客签的合同还有法律效力吗？
0: 只要这个租赁公司它还没有倒的话，那么它这个合同仍然是有效的，对不对？
2: 好的，
1: 明白了。也就是其实建议租客最好就是在这份合同上面让房东也能够签字，
0: 对
1: 啊，
0: 来确认一下，这样
2: 就是
0: 可以完美的解决他的维权问题了。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叫咖啡加七分糖，他说婚后买车需要提供房产证明，该房产为女方个人所有，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婚后购车呢，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啊，应该是婚后购的这辆车哈、啊、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申请贷款买车的时候使用女方的征信和房产证明，后期如果说无法偿还这个车贷的话，那么责任是女方还是双方的呢？
0: 那么这个法律关系呢，实际上存在两个法律，这是这样的买卖，一个是向银行贷款，对吧？那在贷款的过程当中，由女方提供担保嘛，所以她提供房产证明，
2: 对，
0: 还提供女方那个征信要签个字，说明是共同的这个贷款人或者是个担保人嘛。那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或者是共同的，就对银行来而言啊，无论是共同的借款人还是共同的还是一个担保人，他女方在这个债务人无法承担责任的时候，那他必然会承担一个共同偿还或者是担保的责任。
2: 对，
1: 好，
2: 那就是说责任还是双方的。好，
1: 再来看阿成的问题哈，他说他在厂里头干了8个多月，那厂里呢一直没有给他交社保，现在呢他们也不让他继续做了，工资给他结清了，他想问一问，那在社保这一块应该怎么办呢？能不能让他们把钱直接赔给我呢？
0: 社保这块如果没有交的话，它存在一个问题，是不是要补交的问题？那这个是个政策性的问题，可能各地的做法是不一样，法律上它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但是如果没有因为用人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然后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我们可以主张一个赔偿金的问题。
1: 赔偿金的问题，那他这个赔偿金如果按照法律的角度来讲，他要怎么赔偿呢？大概赔多少呢？
0: 他一般是经济补偿金的2倍，然后这是赔偿金。正常的，如果劳动合同关系是合法的，然后女方也是合法的，那么用人单位解除这个合同，那会存在一个就是到期不续签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就是经济补偿金，对吧？那经济补偿金是工作每工作满一年是1个月的工资的这种水平，那如果说不足半年的不足半年的是半个月的工资，如果超过半年也不足一年的按1年计，
2: 哦，他8个多月就按照1年计，
1: 他8个多月按1年来算哈。
0: 那如果是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导致劳动者解除合同，那我们可以主张一个双倍赔偿，这是属于赔偿金。
1: 那其实还比较复杂，像这种情况，他是不是可以自己到这个法院直接就是可以办理呢？还是说
0: 劳动争议它有一个前置法律规定的一个前置程序是劳动仲裁。
1: 好，
0: 那么对于仲裁结束了以后呢，任何一方不服的，如果不是这种一台仲裁的任何一方不服的，他可以向法院去起诉。
2: 好，
1: 所以这位朋友首先要先找的是这个劳动仲裁。
2: 是的。
1: 好，
2: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上午刚刚最新的一条留言哈，是一个大一新生，准大一新生的留言，应该是今年刚刚高考完以后，马上就要读大一了。
1: 是，
2: 他说他想问一下，如果离婚的话，要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让男方净身出户呢？他描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他说他的父亲啊，从小到大就没有给过他和他哥哥生活费，那么这些年来呢，学费都是他的妈妈打工挣的，他们村里面呢补助的钱呢都让父亲拿去赌掉了，今年他自己是刚刚上大学，昨天夜里面这个他父亲呢又向他妈妈说钱不用给他女儿上学了，反正以后毕业了都是送外卖或者是那么

0: 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不仅仅是如此哈，这两年呢，他还不断的，向他的妈妈进行家暴，那么，等等，甚至在外面可能哈，但这个是他说的可能，又找了一个女的，那当然这个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想问一下，就目前的这个情况，如果离婚让他净身出户的概率大概是有多少？
1: 啊，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它只是存在于一个，就是法律上的用语是，对于离婚之后，对于夫妻共同财产不分、少分或者不分，对不对？
0: 嗯，
1: 哎，是这么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对于法律上所规定的，离婚之后少分或者不分，一般权限于男方有重大过错，那么法院会酌情的不分或者少分。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在离婚过程当中，男方有一个就是任何一方嘛，配偶的一方有一个转移财产啊、隐匿毁灭财产啊，
0: 嗯，
1: 那么也可以不分或者少分，那么这个是法律上有一些相关规定，
2: 嗯，
1: 那具体的问题呢，得具体的去分析，那不是这样三言两语能够讲清楚的。
0: 明白。
2: 嗯，
0: 好。
2: 那我们假设说他这个确实是在外面还有了其他的这个关系，或者是说他确实也是有证据能够证明说他的父亲长期是家暴他的母亲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像您刚刚说到的是一个重大的过错呢？
0: 是的，
1: 重大过错的他不分和少分也是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酌情决定的，他并不是法条说，哎，你因为有这过错所以一定不分或者少分，那这种规定呢就是偏离了这种实践嘛，
0: 嗯，
1: 实践上是法律上也不可能就做这么一个就是固定的或者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它是由法院酌情决定。
0: 是的，就这个事情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复杂，要看具体情况。
2: 那能不能理解王律师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这个到底按照法律上是不分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少分夫妻共同财产，具体的还是要看法律怎么判断，然后他们提供的这些相关的证据是什么样的。
1: 对，就是过错程度，如果很严重的过错，那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不分和少分，对不对？
0: 嗯，
1: 那如果是一般的过错，那很难，我觉得法院很难去做完全不分，
2: 很难啊，
1: 这个比较难。
2: 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是我自己想问的，像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他和他的哥哥两个对他这个父亲其实是不只是有怨言这么简单了，那未来有可能的话，他的父亲年纪大了以后，他们俩出来工作了，
0: 有没有赡养的义务是吧？
2: 对，还有这个赡养的这一块，
1: 赡养的义务他是民法典明确规定的，就是子女对这个没有生活能力的这个父母啊，确实是有赡养义务。那这个从这个点上来说的，他这个赡养的义务是无法规避的。
0: 好好的，行，谢谢王律师。其实我还想多问一句，就比如说哈，刚才他有提到一点，就是他的父亲对他的母亲长期进行家暴这个事情，我们站在女性的角度来说，平时能够方便去收集这方面的证据吗？或者有没有建议呢？
1: 我个人建议哈，女性如果被家暴，我现在其实啊，男性也有被家暴，
0: 对，是，就是不管哪一方受害者的话，对，
1: 不管哪一方的这个受害者，当家暴发生的时候，要勇敢的去报警，那么警察会介入调查，会介入一个调解，或者会介入一个处理，那么所有的这些材料都是证明家暴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2: 好，
0: 就我们还是要勇敢的站出来去报警。好的，
2: 王律师，这位朋友哈还留了一句留言，他说他想问一下哈，他的父亲如果离婚之后，出现了这个失信或者是判刑这种情况，对他以后和他哥哥的这个政审方面会不会有影响？
0: 对子女的影响？
1: 在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法律上他没有什么这个特别明确规定，但从实践上来看，以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说发生失信或者是判刑，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事情，对吧？如果是判刑的，那可能对他的政审，就是去一些相关部门的政审，会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
0: 就是这个影响可能没有明面上的，但是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哈。好，
1: 因为目前来说，很多一些重要部门的这种保密部门啊，或者一些军事部门啊，或者一些重要部门的这种，
0: 还会酌情考虑的。
1: 吸纳人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进行
2: 这个要看不同的单位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哈，
1: 不同单位的他们的要求。
2: 好，明白了。这位朋友还说哈，我们刚刚说到赡养问题，他说如果说他有继子的话，他是不是也要养？也就是说，他父亲如果再找。

0: 找一个妻子，然后
1: 也有了其他的孩子，
0: 也有了孩子的话，
2: 如果是继子，那这个又复杂了。
1: 嗯，
2: 这是继子，他说继子是两个继子，比如说他父亲，我们就以这个案件为例嘛。
0: 好，
2: 他父亲假设说，又去跟别人结婚了，离婚完又跟别人结婚了，那么这个女方带了一个孩子。
1: 嗯，
2: 如果这个孩子属于那种成年人了，那这个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对这个继子没有抚养关系，对不对？
0: 嗯，
2: 那后面呢，继子也不承担赡养的义务。
1: 嗯，
2: 那如果这个继子是未成年人，还接受着他的父亲，就接父亲从再婚之后，他还接受他的父亲的抚养。那么长大之后呢，这个继子对这个有抚养这个关系的义务，有抚养这个关系的继父，他是有赡养义务的。
1: 哦，
0: 好，
1: 那我可以理解成就是，如果有发生过抚养的关系，那么就也会有赡养的这个义务，
2: 赡养的这个义务。
1: 好，
0: 明白了，感谢王律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这么细致的一个回答哈。
1: 是的，
0: 谢谢您解答。
1: 好，谢谢。
0: 好，
2: 拜拜。
0: 好，再见。
1: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刚才呢，为我们进行全媒解答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当然了，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0: 是的，那么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呢，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在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您有城市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

0: 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1: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5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

0: 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基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

0: 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3: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3: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0: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

0: 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2: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1: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两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3: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5: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4: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6: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4: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6: 隔一段时间来看一场，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0: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8: 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3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9: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10: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9: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

0: 京铁路、京台铁路、永京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2: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3: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5: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4: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5: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3方面。
8: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7: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8: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5: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

0: 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三成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3: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京时间1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

0: 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5: 他没有名字。
14: 没有名字。
15: 教授，你听。
1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9: 来，老王，这边站一种棵树。
2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3: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北京时间20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小李，
1: 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好的，
2: 张教授。 2080年 2040年 2026年 100年前，
3: 找到了。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名字。没有名字。教授，你听。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载重可重。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着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一来弄去也嘛。
1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 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 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1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今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2: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5: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7: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1: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 农历7月15， 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
2: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4: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5: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6: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
7: 王沪宁出席。
8: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15-57，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9: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本台消息，昨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
9: 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11: 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

0: 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实务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

0: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小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

0: 振兴民生之称。王陆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丽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 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

0: 两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1: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0: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两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

0: 后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2: 全市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会商部署会召开；
1: 防御台风沙德尔，我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积极应对；
2: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静安三远片区以安商房项目交房，3588户居民将圆安居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为新征程上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指明了努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落实。要强化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福州。要健全公共卫生体系，持续深化社会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发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要紧贴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扩大安育扶娃、安宁疗护等服务供给，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要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积极推进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持续巩固拓展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试点成果。要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弘扬优良医德一风。

0: 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开创健康福州建设新局面。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周祖义、省长赵龙在全省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要求，强调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坚决杜绝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静心态，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执行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送等制度，统筹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转移避险、应急处置等工作，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大仗。硬仗。会议听取了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和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筹备有关情况汇报，强调要紧扣中国茶世界享主题，精益求精，做好活动组织、服务保障、嘉宾邀请、产业对接等各项筹备工作，确保办出特色、办出实效。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篇大文章，培育壮大福州茉莉花茶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持续打响福茶品牌。
1: 25号，全市防御第18号台风沙德尔会商部署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台风趋势动态，对全市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动员部署。请听报道。
2: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并讲话，市长吴贤德做具体部署。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强度强，风雨影响大，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快速响应、迅速行动，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社会稳、恢复快的目标。会议强调，要强化监测预警，科学高效调度，根据风情、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要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提前预泄，腾出库容，确保安全度汛。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堤洼溢涝点、涉水路桥点、临山临水临崖等危险区域，以及城区桥梁隧道、轨道交通、地下空间、电力设施等重点部位检查巡查，做好高空悬挂物、广告牌、施工塔吊、工棚、行道树等防风加固工作，做好涉海涉山涉水景区、非景区景点和网红打卡点安全管理，全面消除各类风险隐患，严防安全事故和次生灾害发生。要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和预警提示，加强防风防雨防地灾以及自救避险常识宣传，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会议要求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风责任，市县两级指挥部要实行扁平化管理，建立高效有序运转机制，把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要任务，严格落实海上船舶进港避风、人员撤离上岸要求，坚决果断做好陆上涉险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不漏一船、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要提前预置应急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实战演练，同时做好救援人员安全防护工作。大战大考在即，要坚定信心决心，加强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严阵以待、严防死守，做最坏打算，尽最大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市领导张定峰、郑玉参加。
3: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6时，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洋面，中心风力14级，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连江沿海一带登陆。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全市风力明显增强，28号。为风雨影响最强时段，全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北部地区局部大暴雨。随着沙德尔步步逼近，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抓实抓细各项防雨工作，全力守护城市运行和群众安全。请听一组报道。
1: 在建新南路附近，市排水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周边道路的雨水口进行清掏。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次降雨后，雨水都会裹挟着树叶等杂物进行管道，因此雨前对管道进行清掏非常。

常必要。据了解，浦上大道太和红玉段地势低洼，属于城区的积水风险点之一。为解决强降雨天气下可能出现的积水隐患，市排水公司在周边布防人员设备全力。

0: 城区排水防涝五级响应以来，市排水公司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重点对城区34处积水风险点周边的雨边井边进行清掏，对雨水管道进行疏通，做好城区33座雨水泵站巡视维护检修工作，全面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
1: 在福州新区长乐区下沙海滨度假村，记者看到入口处已经摆放临时闭源告知，景区广播循环播放闭源提示，劝阻市民游客不要进入游玩。此前景区已组织工作人员对游乐设施、户外广告牌、遮阳棚、沙滩栈道等开展隐患排查加固，同时度假村还加强对园区内外巡逻值守，严防游客私自翻越进入沙滩区域。福州市滨海文旅产业有限公司运营部相关负责人高鹏超：
2: 我们前后多次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我们已经实行全面闭源，开源时间要等台风过后，根据气象等防汛部门通知另行发布。
0: 在连江山子水库大坝，3个水闸26号均已开启，水库管理人员在水闸机房内来回巡查运行情况，精准把控下泄流量。目前山子水库水位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防洪库容充足，调蓄空间充裕。连江县山子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3: 现在我们的泄洪流量每秒钟650立方米每秒，在后续的强降雨期间，我们可能还会留足更多的调蓄空间，为后期的防洪冻汛做好充足的准备。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25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省委书记周祖义在福州调研社会工作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4城区工业用地布局规划2026到2035年，第6届福州茉莉花茶文化节总体方案，第5届福州茶叶交易会总体方案等，请听报道。
5: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履职尽责，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多做贡献。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要求，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夯实人员、经费等要素保障，推动福州社会工作提质增效。要建好榕树下暖心家新就业群体暖心驿站，推进网格治理多格合一，深化信访制度改革，强化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真心实意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打响有福之州温暖榕城社会工作品牌。会议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4城区工业用地布局与城市功能定位，按照道边道角原则，科学灵活划定工业用地范围，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要巩立工业上楼，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盘活整合低效用地，打造更多优质产业空间载体，促进产业集聚、用地集约发展提质。会议强调，要用好茉莉花茶文化节和茶交会平台，积极培育茶文化体验、文旅融合、文创产品等多元业态，持续扩大茶交易，促进茶消费，做大做强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持续擦亮双适宜金名片。
0: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25号上午召开，请听报道。
5: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忠主持第1次和第2次全体会议。 副主任尤通灵、陈忠林、黄建兴、林涛、陈敬松，

0: 秘书长蓝超和常委会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林峰、许用贵，市监委、市法院、市检察院负责同志，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首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市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会议还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2026年一至六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一至六月份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关于茉莉花茶产业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提升文旅发展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消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九项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说明，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关于法规修正草案废止条例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福州传政文化史迹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关于条例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随后召开分组会议审议有关议案和报告，下午召开联组会议，结合审议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海上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开展专题询问。联组会议之后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九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待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审议并表决通过福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审议并表决通过福州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进行人事任免，张忠向新任命的人员颁发任命书，现场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静安三远片区涉及东滦郡安置型商品房回迁交房工作25号启动。东滦郡安商房是福州市推进城市更新、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重点民生项目，地处静安区福光南路以东、远洋路以北。项目建设22栋高层住宅楼，打造3588套安商房，覆盖从45平方米到135平方米的多种户型。配套建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养老服务站、幼儿园、商业街区及中央景观园林，并采用人车分流设计，规划停车位超3000个。
3: 过去，福州市民想尝一口新鲜的野生菌，总得耐着性子等上3-4天。从外地网购的长途颠簸，让这个娇嫩的野生菌到手时早已元气大伤。昨天记者走访福州市场，发现随着商超搭建起产地直飞加全程冷链的供应链，以及云南野生菌火锅店在福州遍地开花，这场跨越2000公里的鲜味接力已被压缩至48小时。从松茸、鸡枞到红菇、荔枝菌，今夏福州野生菌销量同比涨幅超100%。
4: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前横闽江大桥及其接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近日获省发改委批复，同意建设。项目起于福州仓山区堰头路，主线沿前横快速通道向北，高架桥上跨南江滨西大道，设置前横闽江大桥跨越闽江，后上跨北江滨中大道，终于台江区鳌峰路，全长约1.5公里。
3: 八名美

0: 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活动福州新区长乐区专场日前落幕。据统计，为期四天的活动累计吸引市民及游客超8万人次，拉动综合消费逾200万元。
1: 8月28号、29号的19:30，歌剧《卡门》中文版将在福建大剧院上演。《卡门》是全世界上演次数最多的歌剧之一，也是中国上演的第一部法国歌剧。
0: 今天上午8:30到9:30，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怎样的实惠？福州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气候变化？如果你有城市建设相关问题想要咨询，欢迎拨打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世莹、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8点整。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
6: 台风来临前需要做什么？实时关注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准备好食物、饮用水、应急照明灯具及必需的药品等应急物品，关好门窗，收回窗台、阳台上的易掉落物品，家住低洼处或洪水、滑坡、泥石流等高发地区的居民要提前撤离到安全区域。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0年8月27号星期四。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野城集团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福州中轴线有怎样的千年底蕴呢？城市更新改造能给市民带来哪些实惠呢？红色古厝如何修缮活化？城市怎样通过减碳韧性建设应对天气变化？如果你有城市建设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防御台风沙德尔，我市各级各部门迅速响应，积极应对。保护动物违规交易调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先锋侠在线，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17点，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洋面，中心风力14级，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27号，也就是今天的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至福建连江沿海一带登陆。受沙德尔影响，今天起